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
3: 北京时间9:00。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在金色的田园播撒希望的种子，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当中。那我是主持人曾颖，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内容安排啊。我们在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管理和小麦油菜播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另外呢，在最后半个小时呢，我们也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地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秋季西兰花的栽培技术。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008 055163458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啊。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就一起跟随我进入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在关注我们的专家热线之前，我们关注一下全省天气情况啊。先看看这个降水的情况。从11号到14号，我省有这个降水过程，其他时间呢，全省都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那高温天气，未来一周呢，全省是没有高温天气了，最高气温普遍不会超过31度的啊。今天呢是9月9号，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江淮之间晴天转多云，江南是多云有时阴天。预计明天9月10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江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好，天气呢就给大家先传到这里了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我们首先呢，连线到的是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啊。我们先把黄老师电话给接进来。黄卫安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中午好。
2: 嗯，黄老师，我们今天连线到您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大提纲。那我们想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请您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重点要说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4: 啊，好的。已经到了9月9号，那么这段时间呢，也是我们水稻的这个虫害防治的最关键时期，尤其是今年的稻亏湿的一个爆发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面积还比较大，有的地方很重。这个，然后呢，就是下半段时间呢，我们要谈一谈我们秋种工作，一些这个小麦和油菜的一个播种的准备工作，以及我们跟大家分享几种的播种方法，主要这个话题呢，也就是这么两大类。
2: 嗯，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互动交流，或者您有一些好的内容想要分享的话，黄老师都会耐心细致的和您进行一个沟通的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 05516348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哈。那黄老师呢，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您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我们先谈一谈我们这个在地水稻的一些长势和不同生育期的水稻的在田间现在的表现。第一个呢，是我们最早收割的呢就是再生稻，因为再生稻已经全部收割完了。发育好的、长势好的呢，现在已经开始有孕穗这么一个长势。
1: 嗯，
0: 这个主要的一个管理好什么呢？就是我们头茬这个稻穗穗的残留量比较大，而且我们割完了以后呢，这个稻穗穗是会迁移到别的田块去。然后呢，有些稻穗穗它就在我们田埂旁边的杂草丛里面，在栖息的。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个再生稻在发出来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叶子比较嫩，也比较绿，这也是稻穗穗喜欢的食料，就是说它也会给我们产生危害。那么对于我们第一次防治没有防治好的，尤其是我们有些农户对稻穗穗在再生水稻上的防治啊，它的这个防治意识和以往年的这么经验来防虫治病。那么以前是这样的，一旦黄明呢基本上不要黄，稻穗穗基本上也很少，也几乎不要黄。所以以往年的经验来管理今年的再生稻，那么有的朋友就吃亏上当。那么所以这时候我们建议在我们再生稻已经发出来的田块要加紧稻穗穗的一个防治和查治工作。大部分没有打药的呢，尤其打预防的药没有打好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呢，现在呢，你如果发出来嫩绿的话，我们嫩绿的枝叶的话，我们建议用三氟苯明定，因为这款药剂呢是一种育苗式的一个药剂，它打过以后呢，稻穗穗在你的这个田间能控制的基数量会这个效果非常好。换一句话说呢，它的持效期非常长。如果用过三氟苯明定的话，那后期稻穗穗再爆发的话，在你这个用过药的情况基本上不会爆发，而且呢，稻穗穗多的时候呢很好打，轻轻的一打的就退去了。所以说这个再生稻的管理呢，建议大家使用这个长效的药剂。如果有的朋友说我还这个在经济上面考虑，可能怕多花钱，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氟虫胺加比亚酮，氟定虫酰胺加上氟虫胺，或者是氟定虫酰胺加上这个比亚酮这么一个配方也是可以的，防治也是可以的。因为后期的再生稻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如果想节约的话，也不要达到那么长久的时间的一个控制效果的话呢，这个中等发生的情况呢还是可以用的。这是我们讲今年这个稻穗穗在我们再生稻上面的一个防治和目前的一个整个虫害的趋势。这是给大家讲的这个情况。第二一种呢，就是我们一季种稻，一季种稻大部分呢要么是直播的，大部分在6月15号之前播完的这些水稻，包括在田的呢也有我们稷查秧的水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有什么一个情况呢？很多朋友就是预防工作没有搞好，再加上今年的多次台风频繁的来这个给我们这个田间呢输入了大量的稻穗穗的虫源。从第一次台风过来一直到一期到后期的白海豚台风，中间可能有四场台风，这四场台风每次都能带过来。那么第一次带过来的时候呢，它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以后呢，它在我们稻田里边潜伏下来以后呢，就可以产生下一代，而且稻穗穗的繁殖很快，那么两天就可能产生两代，甚至三天两三代这样一个情况。尤其是现在的一个短时性的褐穗穗，它的这个繁殖量非常大，繁殖速度也非常快。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没有看到稻穗穗这个东西，只要你看到了已经迟了。我们在现在对于防治不得力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从田间上来看，它们已经出现了一个浅黄色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有一品方的，你过个三五天去看，就能可能就是十品方的甚至有更多的。如果防治再不及时的话呢，那么这些稻穗穗在里边就是吸取我们水稻的汁液， 来达到的供它这个生命的这个发育和繁殖后一代这个营养。那么它吸过以后，这个水稻稻株呢就传毒，而且呢很多水稻呢就失去了这个再生的能力，或者是生长的能力，它的营养呢就断了，断了以后就成为就是冒出来现象这样一种产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到田里面检查。之所以我们很多大农户对于稻肥师为什么这个会在他的田块会造成这样大的危害，第一个思想上面重视不够，第二一个呢，对查治稻肥师的怎么讲呢，方法或者是他不愿到田间看，他们到田里面去看呢，就是走在田埂上，或者是他骑个电瓶车到他的稻田边上去看，哦，还是绿油的，没关系，没有虫，我还不打啊。我碰到了一位农户，大概在五天前，他打电话给我说，我田里边有一块一块的发黄，当时我立马想，我说你下去查稻肥师，90%以上的就是稻肥师的危害。他说他跟我讲，到现在一次药没打过，已经快抽穗了。那么我问他为什么不打药啊？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干的，每年都是稻肥师还早，到九月后稻肥师再回来，就是他说明他这个问题呢，他对稻肥师这个危害的结果啊，重视的结果这个重视不够，
1: 忽视了啊，轻视了。
0: 他就是省药省钱就省功夫，他说我越到后打，我是不是要打一次药我省钱了，而且我不要费工，就是这个思想出发，导致了他这个田间现在这个稻肥师大量爆发。我到拿个盆子到他田里边拍到五重的水稻，那个白盆子上面飘的一层的蹦跶蹦跶的这个稻肥师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比较痛心，就是他不愿意去打，一直想着省钱，这个意思出发，这个理念出发。所以说我们大户呢，怎么讲，我们不希望这个虫害这个爆发式的，但是我们要重视它，我们用药的时候要重视它。药呢有三种药，我们讲同一款药剂有三种，高档的、中档的和低档的，有些农户呢就是喜欢用低档的。我们在这里呢并不是在为一些厂家在或者是有些农户，你们有些在上面讲的呢，讲的药都比较贵，但是呢贵有贵的道理，有的药我刚才讲的三氟苯嘧啶又用了一次，我们自己田块用了一次，现在里边的清清爽爽的，非常漂亮。那么第二次我自己参加我自己的用药，稻肥师的防治的药，第一次用了三氟苯嘧啶加上这个我们蜗菌乌唑醇以及加上一些好的这个药，我自己第一次加的是阿奇布芬碱，这些药呢都很好，但是别人可能不愿意用。第二次呢我们用了这个庇护加上这个好的一个钾肥和这个 C 满多的叶面肥，这样呢现在长得又漂亮。虫害我们用了70%的比松林，就是艾美乐，这样打下来现在我们这个早的呢已经黄了，已经那个水稻的前端穗子已经黄了，而且呢整个呢植株都清秀，非常漂亮。所以说好的药你就省心了，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打了两次药，就是复购前一次，新年后一次，这样呢就是抓住这个在水稻的特定的适应期来打一次。第一次我们在叶枕平或者是叶枕相差3到5公分时候打，因为今年那个雨水也比较多，这个时间上也不好掌握，只要我们把大的时间段掌握了以后，在雨水相近的晴天和阴天相近的雨水相近的这个时间内呢，就是找准时间，就是主要是看天气预报，其中呢有无人机飞访起来也比较快。今年的打药打成功的话呢，都抓住了一个好药，第二一个呢关键的一个用药时期，再一个呢就是天气的一个没有下雨的时候，要抓住这三点，那么你今年的这个防治呢也是非常漂亮，用了好药。我刚才讲了一个大农户，就是他在3天之内打了两次药，这个稻肥师，第一次打了以后呢，一看不行，还很多，有的在死，有的呢仍然还是在水稻那个。

脊柱下面这个爬的，还是在危害。所以说他第二次割了一天，用 DDV 加上这个试满料进行这个非法。所以说之前不打药，关键时候没打药，到后期来补打的话呢，伤害已经造成了，打药的钱呢还没有节省掉，所以说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建议大农户呢，要按照我们所种植作物的一个关键时期选准药剂来进行正常的病虫害的管理啊。当然这个之间

0: 时间以及封闭啊、抽草的一个时间上的把握，我们首先要考虑在之前，要考虑在我们农事操作的前面，要把这些一些方案，在我们不想在什么情况呢，在大脑当中有一个系统的整个一套方案，
1: 就是
0: 始
1: 你
0: 终
1: 刚，
0: 要走。
1: 对，就您刚才介绍的，其实像我们的农民朋友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忽略的地方嘛。那除了这个是忽略的重点，还有没有别的您发现了大家就是容易有误区在里面的地方呢？
0: 对，还有呢，就是它对一些药物的这个特性的掌握呢不是太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三氟苯嘧啶和其他一些能长效的药剂呢，它是作为预防用的，也发现了很多朋友一个误区，就是在稻葵花爆发的时候，它的水稻已经生长到了中老熟这么一个阶段呢，它这时候来才用三氟苯嘧啶，这时候我们就不希望大家用这个药了，为什么呢？水稻到了后期，它的一个吸收和这个传导的功能下降了。此时用这个药呢，就是怎么讲？它的这个特点呢，没有发挥到极致。如果你这个作为预防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配方。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中等发生，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稻稻葵实不是大爆发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西定虫胺加上福虫胺，那么也可以用的那个福定虫胺基加上。西定虫胺也是可以的。还有个配方呢，就是中等发生的，而且我们这个晚熟的水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晚熟的梗稻，有的呢实在呢还没有破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三氟苯嘧啶加上西定虫胺，既达到了这个立马根治，也给它一个预防后期的一个巩固呢，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农民朋友，水稻这个田里的稻葵实已经到了大爆发这么一个状态呢，我们建议配方呢就要换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异丙烯加上呢这个福定虫酰胺，这样呢既能把大部分的这个稻葵实杀死，也能有一个持效性，同时呢就改变了我们一贯用的之前的一个配方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药理。我们就等于换一个形式的一个药剂呢，使它的抗性呢减少，使我们的防效呢增加。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用西定虫胺加上毒刺皮，也是我们这个一个对于治疗大爆发的一个重爆发的这么一个情况。对于我们已经有发黄了一段时间要收割了这些田块，如果这时候发生稻葵实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个西定虫胺加上福虫胺，这是喷雾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熏蒸的方法。熏蒸的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敌敌畏，也可以用这个异丙烯，也可以用来重顶烯，这三种药剂呢，任选一种来进行这个田间的一个操作。那么敌敌畏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无人机喷雾。也可以用这个无人机，拌这个我们讲嘞，一些这个沙粒啊，进行撒施。撒施的条件呢，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赶中午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来撒施。那么敌敌畏呢，如果撒施到下去以后呢，它跟我们水稻这个土壤表面相结合，这时候呢，土壤水呢，我们就要撤掉，因为我们到了后期快要收割的情况下呢，这时候我们水呢就可以排掉了。那么拌过沙子的这个敌敌畏的成分呢，在我们稻田的一个表土层呢，就产生了一个向上蒸发的作用。这时候再加上中午的这段高温呢，它就是在这个我们水稻整个一个水稻层里边呢，就产生一个熏蒸的一个效果。这时候呢，敌敌畏的这个元素呢，就会大量的爆发出来。那么这个气味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田间的害虫，尤其是稻葵实，包括其他一些害虫，都能有牵制的作用。这个效果呢是非常迅速的，是对于我们即将收割的一些一季栽的比较早的这些水稻田块呢，用我们这个熏蒸法，这个是在历年用的效果呢非常好的。那么对于有的农户说，我这有3亩亩地啊，或者是10亩地， 二三十亩。

0: 地，有的无人机可能不愿意来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农民朋友一般都有那个撒飞机，就汽油的撒飞机，拌那个细沙呢，放到我们这个汽油撒飞机呢，赶中午呢撒食。撒食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是从下桶往上桶撒呢，这样呢就是避免这个撒下去以后呢，这个我们操作人员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1: 嗯，
0: 你的安全第一啊，对对。
1: 黄老师，我看了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水稻抽穗一般能打药吗？
0: 水稻抽穗能打药，水稻抽穗分几种？第一个呢，抽穗没有阳花的时候；第二个呢，已经阳花的水稻怎么打？我们先谈抽穗。那么如果你抽穗的话，刚刚这个生育期到了破口期，这么情况下呢，完全是可以打的。这时候打呢，我们打防治这个稻区病、蚊枯病，包括这个稻瘟病的药剂。那么水稻的虫害呢，我们可以先防这个以稻皮虱为主，先防稻中绝缘敏。当然阿华敏呢，在我们这个后期呢，如果已经出了抽穗的话呢，基本上呢就不用防了。对于我们这个在刚刚抽穗或者是在即将抽穗的这个田块呢，是要防的啊。第二个谈一谈我们刚才那个朋友，是不是他说我已经抽穗了？
1: 嗯，
0: 那么已经抽穗了，这个如果阳花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在上午9点之前，下午4点以后，再进行我们上述药剂的一个飞防或者是喷雾。这时候呢，就是避免在阳花期，花粉正在阳花期啊，这时候打呢，把我们这个水稻的花粉打落了。给它造成一个影响。如果在9点之前和下午4点以后，这个时间呢，一般那个水稻呢，阳花散粉呢，早晨是没有开始，傍晚呢，它已经散粉过了，这个时候呢，影响不是太大，这个时候呢非常好。那么如果有的朋友在阳花期这段时间呢，如果想提高水稻的这个花粉的活性，提高它的一个受精和结实力的话呢，这时候我们的液体喷肥或者是我们速溶的喷肥，在上述的药剂情况下也可以加一点。那么硼元素加过以后呢，它能延长它的一个花期和提高我们水稻花粉的受精力，对后期的那个千粒种的产量增加呢也有好处。当然了，我们那个助剂还是能加上去的。如果你想抗老的话呢，就是生物空旺这个时候也能打，当然化学空旺是不建议大家再用了。这个是我们讲水稻破口期用药的一些这个做法和一些方案，以及防虫治病的一个配方，这是供大家参考。对，
1: 好，大家呢如果在这块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和我们的黄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是0516345800 0516345800。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平台也正在为大家直播进行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啊。看到刚才那位朋友还说，就是如果能打药的话，能打什么药？也想请老师您给他推荐一推荐。
0: 哦，刚才我跟他讲的，可能他没有注意啊，就是我们选药呢，一定要选择登记在我们药方的病害上面和虫害上面，比如说我们防治稻区病啊。这个稻瘟病我们可以用这个春雷三环唑，春雷霉素加三环唑，这是防稻瘟病的。如果防稻区病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沃菌沃组成比如说具有代表性的呢，就是有拜耳的这个拉丁稳或者是稳藤都是可以的，这是防病的。防虫呢，要根据你水稻的这个生育期，你刚才说的是在阳花期，如果是晚稻的那时候呢，如果稻皮虱想达到一个很长的时间的防效的话呢，我们建议呢，你还是用这个三氟苯嘧啶加西汀虫胺，这个是速效加长效的。如果你是到了后期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已经发生了稻皮虱的话呢，我们建议用我们刚才的杀菌剂加上这个异丙烯和这个氟丁虫酰胺，这个药剂呢是对稻皮虱的防效呢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希望你呢就是在你们当地的农资店选择这些药剂，而且呢尽量选择大厂家的品牌小的，哪怕就是一枚墨钱贵个几块钱，我建议你还是选择质量可靠的一些这个产品。在现在的喷雾的时候呢， 我建议刚才讲的膨衍素加上，还有一个呢，助剂，助剂也是很关键，助剂要加足，给你提供两个助剂，第一个呢就是植物油助剂，比如说派明瑞非常好，还有呢就是一个卵磷脂助剂，卵磷脂助剂呢还有一个叫四补丁的，或者是其他只要是这些成分的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药它的一个来源比较好，它从植物内部提取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卵磷脂呢，它是从我们大豆这个植物里面提取的，对我们水稻对我们农作物的亲和力比较强，而且呢没有副作用，它吸收和转换的这个利尿剂的效效呢也有所增加，这样呢对我们打下的利尿剂呢这个感觉渗透和作物的吸收的量也大，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更好，时效性更长。对，不知道这位朋友听清楚了没有啊？
1: 好，我们这位朋友您可以参考一下啊，如果有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发送信息过来。我们在看到这位朋友说抽穗齐了还能防稻纵吗？
0: 抽穗齐了如果您认定的话可以防稻纵，就是二黄米基本上是不用防了，如果您的叶子比较老的话，你看到那个卷叶米的话呢，它的蛾子要多的话呢基本上不用防了，有些防治敏虫的药呢不但可以防二黄米也可以防稻纵卷叶米，如果田间嫩绿的话建议你还是要防一次，如果是老熟的叶片的话基本上可以一般的药剂都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用这个杀虫剂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要切杀虫卵的药剂要考虑进去，比如说我们讲的是满料，还有的呢就是我们老药新用，就是那个杀虫单的问题，因为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杀虫单经过十几年没有用了，害虫蝶牌抗性呢也逐渐的减少，当然呢这两年杀虫单的我们防治敏虫的效果和稻肥虱的抑制方面呢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希望你就是复配好这些药剂，这个药剂呢花钱也不是贵，而且呢这个效果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好，那时间的关系啊，黄老师，我们广告时间就要到了，那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后半小时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的，
1: 一会儿再回来啊，您先喝口水。那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8，0551-634-58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利用广告时间呢，可以把您想说的一些问题发送上去，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呢，会及时的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留言互动啊，有好的内容一起分享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分享一下，同样都是可以的，给更多的一些我们的农户朋友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啊，都是非常好的啊。好，那这里呢就稍微休息会儿了，我们后半小时也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2: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3: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4: 交出来。
5: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6: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7: 请问谁是 O 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8: 护士，我是。
9: 我是。
10: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11: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12: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2: 好声音，中国梦。
1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5: 嘿嘿，
17: 真的零风险吗？
1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4: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1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9: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北京时间12:00。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4: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的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农机方面的知识啊。那我们在前面时间呢，我们前一个小时连线到的嘉宾老师呢是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把我们的嘉宾老师电话给接进来，黄老师。
3: 哎，主持人好。
2: 嗯，黄老师啊，那我们刚才广告时间打断您了，让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交流，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嗯，
3: 那么接下来这一段下半场时间呢，我们想讲秋种和这个油菜、小麦的一个准备，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封闭除草的一个控制，跟大家的分享啊。那么在这个分享的同时，大家在水稻上面有时候，尤其是后期水稻的生长有什么问题呢，仍然可以提出来，我们就是来给你及时的解答。在说这个油菜和小麦的种植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这段时间也到了我们蔬菜种植的一个最佳时节。那么很多朋友在蔬菜上面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现在把种植蔬菜的一个情况呢跟大家一个分享啊。目前呢就是这个蔬菜上面的表现呢就是跳甲比较多，而且呢这个小菜蛾和斜纹蛾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们有的辣椒上面啊，和我们这个大豆上面的结甲以后呢，就是里边呢有虫子在里边，还有的呢就是豆角上面也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敏虫的危害啊。这个敏虫呢就是我们开花，比如说大豆我们开花的时候呢，花要落的时候呢，这个虫呢就进去了，就是它产卵以后就产到这个这个花蕊上面，然后呢就是钻进到我们这个花的果实里面去生存。在到后期呢，我们就是摘的时候呢，或者是没有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就看发现了一个虫子在里边，这个有时候要我们在预防之前，在花落谢花之前要打一遍药，把这个虫子防止住。在大豆上面的斜纹蛾呢也产生了，我们大家在这个我们豆田里面如果看到叶子上面呢就是半透明的状态，有的是透明的看不到绿色组织呢，那么这就是斜纹蛾的危害。斜纹蛾危害呢它有个特点，它是在我们大豆叶子的反面，它的产卵呢是呈一个聚集的产卵，那么一窝可能有20到40头这个虫卵，40粒虫卵，那么发育成熟了以后呢，它先在本片叶片上面开始危害，当发育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它们就分散转株危害，从而呢能危害我们很多叶片的一个大豆叶片。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在它这个没有这个分散之前用药。

0: 这样最好，哎，那这个效果也最好，危害也最轻，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大豆的这个和其他一些蔬菜上面的虫害。那么现在小白菜上面的虫子呢，主要是跳甲和这个敏虫。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农村呢，就那个野八哥比较多，那个黑蓼，黑蓼也是危害我们这个蔬菜的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蓼呢，它把我们的幼苗啊，就是整株吃掉了。我们有的农友们朋友说，我种的时候很多，那么到后来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除了这个虫害以外，蓼类危害也是一个原因的重要因素。那么我自己种的蔬菜呢，我们第一个呢用这个好的种一剂给它拌种，比如说我们正常用的高球啊、麦熟平，拌种以后晾干了，有时间我们可以上午拌种，下午就可以种。有的朋友问，那我们时间长了行不行？行，在半个月时间拌种以后都是可以的。拌过种以后呢，我们就不要再晒。没有拌过种之前，如果想获得一个好的芽粒和这个芽势的话呢，我们先给它晒一个太阳，或者是晒个几个小时，然后呢第二天冷却了以后，除去它的杂质，我们进行拌种，然后呢再开始播种。播种的话呢，我们尽量还是用金豆啊开始封闭比较好。那么对方蓼害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蔬菜的小园子里面啊，用这个西蓼的香精给它挂个几个点就行了。因为蓼类对这个香味呢是比较敏感的，它是不去会吃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用那个闪光的一个警示颜色和反光带，给它拉上以后呢，也能那个去蓼，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这是我们讲的蔬菜上面的一些小的一个方法，供大家参考啊。我们讲一讲我们小麦和水稻啊，小麦和油菜的种植的一些准备。这些年以来呢，有一大部分朋友呢，就是对小麦的品种呢比较关注，而且呢，有的朋友呢，就是在当年选择好品种以后呢，发现这个品种呀很好，那么他呢就想留一些种，就作为第二年的一个自留种来进行播种。因为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在初年的一个收割时期呢，五季呢，一般呢都新选过了，到他要留种的情况下，对于高出的那个长出很高的一个麦穗呢，都会剪掉，然后呢选择整齐一致的这个种子呢来做下一年的自留种。那么建议像有这些想法的农民朋友呢，现在呢正好也不是太忙，把自己的这个自留种的麦子呢出来晒一下，一定要晒一下，晒一下呢有时间把它精选一下，用一个精选机啊，这个精选机很便宜，那个最便宜的呢可能在200-300块钱一台，而且还是电动的，把一些那个植物的果壳和一些这个土粒和沙粒来选掉，来把它杂质选少了以后呢，对于我们后期的一个种一剂来拌种的话呢，能提高一个进度，而且呢给我们播种呢有一个好的一个种源。尤其是我们有的朋友用这个调播机的话，如果不精选的呢，也极容易呢产生卡壳和堵住我们下种口这样一个缺点。所以说呢，第一个我们要晒一下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寄生虫晒掉，第二一个呢就是防止它的一个霉烂。新选过以后呢，就达到我们能播种的一个条件，同时呢为我们种一剂的拌种呢能提高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说到种一剂呢，我们反复跟大家讲，就是拌种剂不等于种一剂，但是种一剂一定是拌种剂，因为它的立定里就是种一剂一定是拌种剂，它的立定里呢能成立，但是拌种剂呢它的立定里呢就不能成立，就是拌种剂不一定是种一剂。种一剂呢是有几个元素组成，第一个呢是这个防病驱虫这个药剂在里面，第二一个呢它有这个成膜剂，第三一个呢主要它有缓释剂。成膜剂呢是为了这个药物呢就是尽快的一个 成为一个薄荷的薄膜包在上面呢，增加它一个这个半溶效果，同时呢把一些这个药物的元素呢能很好的固定起来。管食剂呢，它是在我们经过包以后的种子呢，它的一些元素慢慢的呢释放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半溶剂拌下去了以后，它立马呢能把它这个药物的一些特性呢就完全释放出来，它的时效性不是太好。如果用了缓释剂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种下去以后一直保到我们出苗，甚至后期的这个比如说小麦长到了一尺多高以后，仍然我们的种一剂还能发挥出一些药物的一个元素，就是说它时效性呢就非常长。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防护度就比较长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布洛芬加这个加上这个比松林这个配方，那么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这个奥贝瑞，这个时候呢那个比松林是防止这个蚜虫等刺吸式口蹄害虫的一些叮咬和危害。那么如果防治时间长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播种时候到播下去出苗一个月，对刺吸式害虫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木组成呢在下面这个作用呢，它能杀菌，对一些这个土团病害，对一些这个我们小麦上面的一些很多病害呢都能抑制住。最主要的时候呢，它还能就是促进根系的一个下扎和毛细根的一个生成。而且用这个好的种一性半谷种子以后呢，颜色是深绿的，而且呢它的一个地中茎呢地下茎呢没有啊。因为我们很多小麦如果白籽下田的话，小麦在深有的时候播种的这个深度和浅度不一致啊，那么深层次的这个播下去的以后呢，它要花很大的力气要破土，那么中间到土壤到它落籽的这一段距离呢非常长，这时候呢小麦出茎呢，它小麦出苗的时候呢耗费掉了它的本身的这个我们这个就是麦粒的一个大部分的营养，导致后期的弱苗高脚苗比较多，对后期的分裂率的增加呢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要采取这个浅播，在这个三公分左右一般我们说小麦的播种不超过五公分，一般在三四公分是最佳的一个就是深度。这时候呢我们不影响出苗，而且下面的这个湿度啊也容易这个保持，那么就是给我们小麦的这个出苗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这个无组成呢也能，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地中茎的一个产生，就是高脚苗很少，再一个呢它能促进我们这个小麦的一个分裂，就是它那个低结位分裂。如果适期播种的话，那么我们用了这个好的种一剂的以后呢，就能比我们劣质的种一剂或者白籽下田的呢这个每个田的一个亩穗数也就比较多。同时呢对于我们蚊枯病后期的蚊枯病和一些这个苗期的病害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半种是我们事半功倍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建议农户朋友们也是用好的质量好的口碑好的经过很多年就是使用大家能够反映很好的一些这些那个种一剂呢来作为你今年秋种工作的种一剂半种的首选。我们说那个好药用在刀刃上，而且呢有好的效果。用下去以后，我们想把用下去的好药的钱，我们通过它在我们作物上的表现，后来的结果呢给我们增产。我们说要把好药的钱投入呢，要用产量的方式把它挣回来。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呢，好药不花钱的一个反过来的回报作用。希望大家呢能这个。那试验一点嘛，就是说，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大的田亩，你搞个100亩来试验一下，那么小的农户呢，你搞个20亩再试验一下，这时候呢，你到时候呢，比较你能都能看得出来啊。 这个时候我们讲的是小麦的一个半种和一些这个自留种的一个做法。种植小麦呢，就是最关键的是一个杂草的一个控制的问题。
1: 嗯，黄老师，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上一个朋友发来问题，我们再接着聊啊。他说蛾子小很多，一次没有预防，水稻氧化灌浆期间不知道该打还是等几天打。
0: 哦，一定要立马打，因为蛾子很多呢。这个立马打呢有个前提啊，建议这位朋友呢，就是回家还是到傍晚的时候啊，还是要赶蛾啊。你今天下午就到田里面去赶蛾，赶蛾呢就是看看呢，连续几天赶，如果发觉到那么。就是你明天再去赶，发现明天呢比今天少了，但是你还是要打，因为去到了这个时候啊，以前我们说赶蛾呢是七天以后，我担心你是不是阳花了，你这个是不是阳花了情况，如果单从这个阿法明和犬叶明的蛾子来看呢，我们还是不着急，我着急的是你田里倒肥施的量有多少，一次没打药，倒肥施肯定不小，建议你呢。带一个白盆子，下午在5点以后，你选你这个几块钱，每个钱测一个3到5个点，你最少要从你田埂往里边走10步以上，啊，你用个白盆子，哪怕盆子不要大都可以，然后呢把这个稻株啊往里边盆子里边拍，看看拿上来以后呢，看看里边有没有稻肥施在里边。我担心这个你如果一次没防的话呢，你的稻肥施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今年稻肥施是大爆发，局部地区的重发这个情况，那建议呢，你刚才讲的蛾的话呢，7天，如果你这是在阳花的话，我们就要7岁，你如果是破口的话，我们就建议你还是要打，根据还结合天气预报还是要打，第四呢，我建议你一次没防过用好药。这一次不要怕花钱，因为是好药，质量好的药，很多周边大农户连续几年用，而且反映质量和效果都非常好的药剂，你到农资店给选择一个大的有影响的农资店，它的品牌的东西非常多，建议你还是要防一次，重防是稻肥施，犬叶明、阿华明兼防，稻曲病、蚊枯病。蚊枯病可以兼防，稻曲病和稻瘟病一定要防。春雷三环作，包括防治这个稻曲和这个稻瘟病的，就是那个卧菌无毒虫。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就是稻藤或者是果藤，稻藤或者是拉丁蚊，你选择一下，这是我的建议，供您参考。对，
1: 好，我们这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啊，其他朋友呢有问题依然可以通过我们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以及我们的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都是可以的啊。好，黄老师，我们接着聊啊。
0: 我们接着说我们小麦的封闭问题，小麦的封闭呢，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措施，很多杂草现在已经产生了抗性，等它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你进液处理的时间搞不好的话呢，那么这个草。很难拿死，比如说我们这个多花黑麦草，比如说我们小麦的这个日本太麦粮、大穗太麦粮，尤其是王草和变异王草，那么出苗以后，如果不及时杀灭的话呢，就不好打。但是呢，我们出苗以后，它的一个除草窗口也不是容易掌握，少了以后呢，我们小麦的麦龈打不动，也是不能除草的，如果达到麦龈能达到除草的一个条件的话呢，我们抗性杂草的这个长势也大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呢把这个封闭除草呢就放在前面，一般来讲我们种过以后在3-5天的情况下就可以打药了，如果我们当时干旱的话，这时候我们封闭药剂呢我们要多加水，多加水呢，提高它这个跟土壤的一个接触和封闭的这个药物的一个铺展开。如果我们小麦种了以后，然后呢也比较干旱，但是有发现天气预报说呢，2-3天或者3-5天后面有雨啊，前提是当时比较干旱，后期有雨。那么当时比较干旱呢，就是我们说小麦种下去，它 不会立马出芽，那么杂草呢表面呢它也不会很快的伸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几天之内等那场雨打，那场雨下过以后我们就可以雨后施药，这样呢能提高我们的这个封闭效果，有利于我们这个施下去的这个封闭除草的药膜呢铺展开来，这样呢就是能提高我们的效果。如果封闭搞好了以后呢，有些年份土壤这个湿度能达到的话，很多田块都能做到呢，就是只用一次封闭除草就能达到整季无草这样一种效果。当然后期无草呢还要看你整地的小情况和你封闭除草地的选择以及它的特性以及后期的一个田间的一个小气候的变化，当然很多条件都能达到很好的状态以后呢，很好的完美结合以后呢，就有可能会封闭一次一季无草的这样一个好的效果的一个产生。当然如果我们封闭好了以后呢，我们田间那个杂草的基数能大大的降低，这也为我们未来的浸液处理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提。因为我们那时候呢我们打药的是速度能走快，我们只要雾化好的话我们速度能走快也能省药，如果我们田间杂草的基数比较大，我们行走的时候呢也必须呢就是走得很慢，用水量也大，同时呢我们用药量呢也就大了，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呢还是要提倡这个封闭的时候多用水，药量呢也上选，比如说我们以前用的那个拜宝马三元复配的拜宝马，它的登记量是80到100毫升，那么我们有的年份呢我们就刻意的用到100毫升，用到上限量，封闭的时候用到上限量，就是呢扩大和这个提高我们封闭除草的质量，以达到我们后期无草和少草的这样一种效果。这是我们讲这个小麦的一个种一季的选择和我们小麦封闭除草的一个措施，以及尽量选大厂的药剂的一个我们怎样呢就是建议和分享。因为我自己呢一般来讲都是用大厂的，因为用过了以后省心，它的药效和安全性呢都经过很多年的一个锻炼了，或者是回报了，我们呢尝到了它的一个甜头，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用大厂的一个产品，用大家用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些这个效果好的一个产品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油菜的一些这个播种方法或者是怎么封闭这个处理呢也跟大家一个汇报分享啊。当然大家在小麦上面有什么问题呢和水稻上面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还是能尽量给大家遇到的问题给大家回答，这样呢便于大家呢就是及时的呢把这个田间的一个植保工作做好啊。对，当然小麦的这个播种的选择和播期的不同啊，它的用量是不一样的，越往前播种用种子越少，后期呢播种量呢播期的话呢播种量要加大，但播种的方法也有很多，也有这个免根播种也有这个套播免根套播，就是我们在水稻收割的之前，哪怕是前一天如果有条件的话，哪怕有前几个小时都可以，因为现在无人机播撒麦子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当然我们现如果你是想这个套播的话呢还是提前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套播的时候呢，我们把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呢，有些种子呢是在被我们水稻的后几片叶子呢或者倒三四叶啊，它的一个那个叶枕呢它可以挡住这个有些这个麦种的麦粒，那么提前几天呢经过我们水稻经过我们这个风雨风啊吹啊，它可能慢慢的会掉下去，如果现播现收割的话呢 有可能呢，有些这个挡住了这个小麦种子呢，就会就是悬停在悬挂在我们这个水稻的这个

0: 就是叶柄上，也造成了我们播种的粒数不完整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建议大家这样，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套播情况。套播情况，如果你是套播的，当然后来我们要开沟，在小麦在水稻收割以后呢，就可以立马开沟，也可以呢，就是如果时间忙不过来，过几天都是可以的。当然越早开沟越好。为什么呢？如果是开沟迟了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雨水下雨啊，包括我们这个很多这个机械下去那个作业的话呢，不是太么顺畅啊，还是建议大家能及早开沟，尽量及早开沟。那么对于有的那个套播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年是我们挑播的这个挑播的水稻，那么我们当时开的沟也比较密，比如说两米五之间一条沟，我们这时候如果需要套沟的话呢，我们可以完全利用我们原来水稻直播的一个沟隙，挑播的沟隙，就不必要把它这个再开沟了，就利用它原来的沟隙进行这个种植。就是第一套沟的话，第一收割之前把它这个种子撒下去，然后呢收割完了以后灌水啊。那么在之前如果有老草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草桉林啊，金草桉林或者是低草块，我们可以打掉。当然如果有空心莲子草等等那个残留呢，我们可以加上这个洛夫比氨乙酸来进行喷雾。这个喷雾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水稻没有收割的话，即将收割的话呢，也可以喷雾，也可以大面积的喷雾。如果草多的话呢，我们建议用无人机，就是在一两天前，水稻收割的一两天前也可以喷雾。还有可以呢，就是用托管子进行我们水稻中下部往中下部喷，尤其是我们很多农户的田块有这个稻履石斛等一些蓝黄的一些这个恶性杂草，我们可以点喷，可以寻找着喷，这都可以在我们播种之前都可以，当然播种之后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播种之后呢，就是也能如果能找到这个杂草的话也是可以，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在播种之前那个收割之前，因为收割的时候呢也会这个把这个我们讲稻履石斛的一些这个杂草割断掉以后呢，它的受药面积就减少，就是同时呢它的这个防效就降低，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在之前打，哪怕我们在之前一两天打，这个时候呢它药液沾过来以后呢，就能迅速彻底的把这些恶性的杂草防护掉。
1: 好的，黄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可能跟大家就只能表述到这里了，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内容太多了，可能对一期节目我们说不完，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和大家继续聊好不好？
0: 好，
1: 今天辛苦您了，黄老师，
0: 分享油菜的管理。
1: 好的，谢谢您，再会。
0: 不客气。
1: 好了，那我们这一个小时我们的嘉宾老师黄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相关的农技方面的知识啊，大家呢可以稍事休息一会儿了，因为在后面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呢依然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聊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他是来自于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交流。好了，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继续为大家开通，抖音你也可以继续留言，一会儿再回来。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宣誓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树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晨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西兰花方面的一个内容啊。0516345800 0516345800，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先把石老师电话迎接进来。石老师你好。
3: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嗯，石老师很高兴今天周三的中午连线到您啊。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分享到的一些重点细节好不好？
3: 好的，我们今天主要是和大家交流一下秋季西兰花的一些栽培技术。我们主要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一是我们西兰花品种的选择，第二就是我们育苗环节，第三就是整地施肥，第四呢我们就是定植的一些细节，最后一点我们再谈一下病虫草害的防治。通过这个五方面和大家进行详细的交流一下。
2: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参与进来，热线包括我们的抖音平台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那石老师，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您啊。
3: 好的，我们通过这几年四五年的这个对比实验嘛，我们最终我们选择是亚非种业的大头娃系列的西兰花品种。我们基本上选用的品种就是早熟的65天的和中熟品种，以及中晚熟75天的这样的大头娃品种。那么我们基本上是65天的早熟品种，我们选的是基本上就是它单果西兰花的纯苹果、金苹果，它基本上是在1斤4两左右。它我们70天呢，基本上它这个金苹果能达到1斤半重，75天也是这个重量，所以我们选择了亚非种业，而且它的果形球面非常饱满，也是中小米粒的，也是市场比较受欢迎的。关键呢，它呢就是采收的一致性比较好，就是定植之后，我们管理的比较得当的话，我们基本上一个盆，我们这个时候栽的都是大盆，基本上都是大盆的，基本上就是三天左右到5天就可以采收完毕。有的西兰花它不行，它都三天都可以拿1周甚至10天。所以我们在这向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亚非种业的大头娃65天，如果想赶早上市，我们就选用65天的；如果这个大盆里面想推迟一点呢，我们基本上选70天到75天的。同时呢，就是我们选用的时候，这是品种的选择，同时我们要做好我们育苗工作。西兰花育苗也很重要，就是苗子育好之后，是可以说我们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小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8月底到9月初定植。我说8月底到9月初主要是我们针对设施大盆种植的西兰花，所以这个插口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一边定植一边也育了75天的中晚熟品种，也是大头娃。那么我们建议呢，大家采用育苗盆避雨进行育苗。我们在育苗盆育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备遮阳网，主要是晴天中午12点到下午1-2点进行遮阳。像这几天高温温度也比较高，中午阳光也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上遮阳网，机制蒸发的速度比较快，容易造成有两个后果，一个就是苗子晒死，第 二个就是苗的萎蔫，是如果浇水不及时，那可能就我们的育的苗也就报废了。同时呢，我们避雨栽培呢，就是避雨育苗呢，还有一个可以防止这个大雨或者暴雨，对这个苗子的冲刷。这是这是我们这个建议大家用，育苗盆进行育苗。那么我们育苗方法，首先我们拿到种子，我们是建议大家进行晒种，早晨七八点钟，就是拿一个报纸去晾晒一个小时左右，西兰花种子。晾晒之后，我们可以用温水，我们建议大家，35度左右的温水，浸种两小时左右。这样的好处呢，晒种就是消除种子表层的一些病菌。那么温水泡种、浸种，那主要是让西兰花种子能够吸足水分。等浸种之后，我们稍微晾干一点，就是种子的表皮，水分干了，我们就可以播种了。那么第四点呢，我们建议大家用血盆育苗，这样能够保证成活率，同时也能够提高种苗的这个定植的一致性。那么我们机子，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个50升的机子，我们可以买成好一点，基本上用发酵型的要好一点，配比型的容易烧根，这种机子我们市面上基本上都是50升的一袋，50升的机子土。这是我们建议大家兑15斤水。那么同时这个水里面我们要配比什么呢，金甲二美林或者是甲双美林10毫升，再加5毫升的双美味。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加10毫升夜面回或者是附子酸。这是我们机子土，这样机子土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用70孔或者是70孔圆孔的，或者是72孔的血盆，这样进行育苗。我们不建议大家用小孔的，也不建议大家用大的，因为我们苗龄，这个时候我们育苗西兰花，基本上25天到30天，最是不超过32天，就可以定植了。用大孔的呢，用大孔的这个血盆，它育苗过之后，它整个，在30天之内，它的盘根速度非常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用75孔、72孔的或者是70孔的，也不建议大家用100孔的或105的，这样机子孔小，那么它的机子容量就小，容易干。第六点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育苗过程中，我们要到后期准备开始栽的时候，我们提前7天进行练苗。所谓练苗就是控制浇水量，逐步撤下遮阳网，基本上全天候见阳光。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大放风量。如果中午特别阳光特别强，温度也特别高，我们可以稍微补一点水。第七呢，就是我们在判断我们这个育苗的目的，就是培育壮苗。培育壮苗的标准就是什么？茎秆粗壮，叶片厚绿，不突长，根系特别发达，没有病斑，这是我们壮苗的一个标准。在育苗的过程中，我后边会和大家讲一下，就是整个生育期，西兰花病虫草害的防治啊，后边会讲，我们会着重讲一下。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一边育苗一边可以整地，我们建议大家使用基肥是3:15的硫酸钾复合肥，是40公斤到50公斤一亩地，成品的有机肥是300斤左右。如果大家经济允许的话，然后对这个蔬菜的品质要求比较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上到500斤商品有机肥。同时我们

0: 施主施低肌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亩地用两公斤左右的喷砂，因为西兰花和有机花菜，也就花菜，它都是对喷元素要求比较高的。如果缺喷的话，第一个空心，茎干空心；第二个就是叶，球花球它也会空心，影响它的商品性。这是基肥。那么我们基肥施过之后， 我们选根，选根过之后，我们建议大家要起笼栽培。我们西兰花基本上起笼是采用的是一笼双行这种栽培模式进行栽培，笼高是10到15厘米。我在前面的节目和大家也交流过，下秋季我们起笼的时候， 我们建议不要起高笼，基本上10到15厘米的笼高就行了。它因为下秋季它温度比较高，这个蒸腾作用比较大。如果你起高笼的话，那么水容易干，就是笼放的作物它的根系容易干，所以我们基本上10到15厘米就行了。起笼的目的呢，就是下秋季起笼的目的就是，我们浇水之后或者是 下雨之后，笼面上嘛不会产生积水，它不积水呢，我们根系，生长呢就比较健壮，就不会因为积水造成漏根。那么我们的笼面，我们起笼之后，我们的笼面的宽度是1米到1米2，这是我们起笼的时候这些，我们建议啊大家， 下秋季，就是特别是这个时候开始栽西兰花的时候，我不建议大家铺设地膜，来栽培西兰花。如果说我想这个后面，在栽培过程中要省一点人工除草，可以，我们定植后15天以后我们再铺设地膜都可以。这是我们这个施肥整地， 这样的一个栽培模式，这个肥呢，我们还要和大家讲一下，就是西兰花在连着期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定植后15天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用高氮的复合肥，10到15公斤，主要是促进玉米长大。农民朋友都知道，就是花叶菜和西兰花， 如果它在连作期的时候叶片特别小的时候，对于后期追求高产，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我们连作期的时候要使用高氮复合肥，让叶片长得足够大，为后期的腺累期提供这个营养，做好充足的准备。
1: 是老师，有个朋友问到豆角的问题，您能转达给您吗？
0: 可以。
2: 他问到这个豆角上有那个蓟码很难打，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0: 首先我不知道他你用的是哪一种药剂，我们现在基本上用的是艾绿士，以及多他菌素。这个时候我可能考虑啊，我们个人在指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农户他这个打蓟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打的，我们基本上建议大家 是在下午5点多或者是早晨8点钟之前打下蓟码药，而且打的时候，如果你的蓟码多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助剂，同时打过蓟码药的同时的时候，或者是提前可以交要保持盆内的土壤和空气有一定的湿度，这样对打这个蓟码是有一定效果了，因为我们也种豆角。
1: 我觉得这位朋友能不能听得明白？我就给您的这样一些建议，如果您有不清楚的，还可以继续发来问题，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都是可以的。
0: 一定要保持盆内有一定的湿度。第二个就是药剂，如果你蓟码爆发，我们可以艾绿士可以加一点助剂，可以打2次，不要你今天打过之后3天以后再打一次。
1: 好，我们给您的答复就先到这儿了。老师，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主题上。
0: 好的，刚才我们讲的是肥，我们在这个腺蕊期的时候，我们要加。

家，就是现在有钙镁硼铁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组合，我们可以喷两到三次，页面喷湿，每一次可以防治病害或虫害的药一块放进去，就是每一桶水30斤水兑20毫升，两到三次。同时呢，我们就是在讲这个我们在肥的管理上。那么下面我们再讲水，就是在定植的时候，我们要浇透浇足定植水，不能小水。就是我把浇过水之后，拿个喷头在那上稍微喷一点不行，一定要浇透浇足，因为我们建议大家用的是高垄栽培，所以不用担心它有积水，因为我们垄基本上垄面是1到1.2米，垄高是10到15厘米，这个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可以用滴灌，可以用旋喷，也可以用地插，都可以，这种浇灌的方式都可以，所以我们定植水一定要浇透浇足，同时我们根据温度情况，看我们40斤补水，定植后3天到5天的时候，我们进行补水。如果像前几天温度特别高的时候，都达到28、29度，而且天气特别好，那么这时候可能是第2天、第3天，我们就要小面积补水。我们第一次浇透定植水的时候，第二次补水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单点进行补水，就是用井泵，可以一颗一颗去浇。如果我不是基地的话，我就3亩5亩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带一点生根的，或者是防菌及腐病的都可以。比如说生根的，我可以加一些因朵丁酸，或者是腐殖酸。那么我们防菌及腐的，我们可以加一些赛菌酮或者是金甲霉磷。待会我等会在定植的时候再讲一下我们在定植的时候需要注意。在水在连作期我们要控一点水，那么在限尾期的时候，我们水一定要跟着上水，也就是说不要覆干覆湿，要保持它已有一定的湿润度。土壤就是我们有仪器，有这个土壤的水分存量仪，我们可以测一下，如果能保持在75%左右的水分，到75%的水分，那么这个时候花球开的比较大，而且花球的圆腹这个商品性也特别好，也就是它的幅度非常好，接近圆球状。如果是覆干覆湿，那么我们这个西兰花呢，花球就会松散，个头就跟不上去，所以这个用肥用水也很重要。第四点我们再讲一下我们定植时的注意事项，就是我们在定植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定植前一天或者在定植的时候也可以暂根，定植前一天我可以带肥水一块去浇，也可以在定植前的时候我们采取暂根的方式，我以100斤的水为例，可以配着试验，第一个就是20克的因朵丁酸，是10毫升的赛菌酮，20毫升的腐殖酸，是20毫升的金甲霉磷或者甲酸霉磷。这样暂根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可以促进它生根，第二个防止菌及腐病和死磕，提高这个定植的成活率，这是我们在定植的时候建议大家采用暂根的方式。这个不仅是西兰花花叶菜，包括这个雀果类的，只要定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因朵丁酸，如果是甜瓜的时候，我们剂量一定要减半，因为甜瓜对这个因朵丁酸有一定的过敏性，就是比较敏感。这是我们在定植的时候，刚才讲了定植水一定要浇透，第二个就是在定植的时候我们还要干嘛，要打一遍防虫防病的药这就是我们在第五分我们在讲病虫草害的防治。有苗期的时候，我们病害主要是防治双霉病和除蚤病，还有细菌性的这种叶斑病。我们使用的防治配方是什么？就是青霜唑15毫升，或者是西仙马林

0: 或者是金雷，新香马林会用二十克，那么金雷可以用了三十克，这三种药都是防治双霉病的，再加这个终身菌素二十克，金甲美林二十毫升，同时我们还要加夜面费60毫升，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加这个30到50克的磷化金甲。 7天左右喷1次，这是苗期的病害，那么苗期的虫害我们也要去预防。那么这个时候，秋，夏秋季的育苗，我们主要是什么？第一个1%，第二就是蚜虫，第三就是小菜蛾、甜菜叶蛾，这样的一个虫，我们的防治方法呢，可以。 几种方式，第一个，我们防治这个小菜蛾或者甜菜叶蛾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加维盐、加茵稠薇，再加这个，再加这个司马尿。我们的使用的剂量是加维盐可以用10毫升，茵稠薇10毫升，司马尿可以5毫升，可以冲染兼发。那在预防这个。 蚜虫或者是10%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靛酮米10毫升，或者是比蚜酮5毫升，或者是西汀虫胺10克，都可以有效防治这几种害虫。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定植的时候，这个送降药啊，我们一定要送降药。我们第一个是不仅要打虫，还要防病的。如果送降药，我们可以用。 甲维炎加茵稠薇复配的也可以，就像我刚才讲的呀，再加上这个司马尿，再加上这个西汀虫胺，这是防虫害的，再加上病害的，这个病害的主要是什么？双霉和细菌性病害，还有一个是根符，可以用新香马林加终身菌素，再加金甲美林，这几种药复配过之后，我们在定植后基本上7天左右就不需要打什么药了。 同时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虫害，这个定植后的这个病害的预防。那么定植后到采收期这段时间，我们重点要预防什么？双霉病、黑腐病是细菌性的黑腐病，也就是烂球。同时呢，我们还要预防这个根腐病和荆棘腐病，这个主要是针对定植后这段时间的。 我们用这个刚才讲了这个双霉病的防治方法，也讲了青霜唑、金雷，包括这个银法利都可以。细菌性的黑腐病呢，我们可以用终身菌素、赛竹星。赛竹星我们基本上如果治疗的话，是30毫升，30%的。如果用预防的20毫升就可以了，也可以用春霉素都可以。 同时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荆棘腐病，和根腐病，这是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定植后，一段时间主要可以用干、干根，也可以用灵根，都可以。其次呢，第四种我们就是黑斑病。那么黑斑病的预防，我们主要是用苯米碱矾唑，或者是米酰胺。那个苯米碱矾唑可以用每冲水20毫升，米酰胺可以用10到15毫升进行页面喷施。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花球有时候是空心的，我西兰花球一割过之后，西兰花球中间是空心的，这个不是病害，这是生理性的，这是生理性的缺钙，和缺硼，特别是缺硼，是它们导致的。所以，我们腺蕾之后，就是腺蕾前，也就可以补了，就整个生育周期页面可以页面补喷施，2到3次的。 页面补钙镁喷新的这样一个措施来防止空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刚才讲的虫害。我们定植前，我们苗期一直到定植期，我们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式，这个虫害的预防方式进行预防。那么首先虫害呢，主要有小菜蛾、炭青虫、甜菜蛾，他们基本他们几个的。 预防方式都是一样的，甲胃炎或者是氯松苯甲酰胺，云中微都可以进行预防。同时呢，我们定植后还要预防一个跳甲。那么跳甲，这是如果是在陆地的话，那么跳甲危害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高温的时候。那么跳甲的预防药剂可以用阿维菌素10毫升到15毫升，也可以用毒甲，10毫升进行迎面喷射。 因为在定植前，就是连着期前，它跳甲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如果大盆内跳甲危害的可能性要稍微小一点，所以我们防治虫害的药，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在花球线以前一定要预防到位，要预防住把所有的虫害和病害去预防好。预防之后，我们不建议大家使用化学药剂。 如果那个时候有虫害，我们可以建议大家用生物制剂，比如说苦橙碱，它可以杀小对这个小菜蛾，菜青虫，飞虱都有一定的效果。苦橙碱我们可以用呢，根据这个发病的情况，就是虫害的情况，可以选用30到50毫升每桶水，也可以用苦楝素是20到30毫升每桶水，这样对我们预防这个虫害是有一定好处的，同时。 我们也能够降低我们那个农残，甚至说我们在商品果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农残，用这个化学药剂。那么最后一点我们想讲的就是草汗，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刚才讲了，如果前期不铺设地膜的话，后期想铺设地膜，想人工不想人工除草的话，我们可以15天以后或者连着期之后，我们进行铺设银灰色地膜。如果我种了3-5亩地，我可以进行人工除草。 可以，也就是中耕松土，对，促进这个花菜根系下扎有一定好处，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建议大家用除草剂。如果实在草特别多，我们有人工，我建议大家用什么？用甲草酚，有高效氟吡甲和磷，3到5夜的时候，1桶水，对10毫升，迎面喷射。
1: 好的。
2: 好的，主持人，您请讲。
1: 好，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只能跟大家分析到这儿了，可能还有一些好的内容，包括其他一些我们农机方面知识要留到以后节目当中再和大家进行交流了。今天辛苦您了，石老师。
0: 客气了。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到了尾声，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呢，也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和您说一声，再会了。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接下来精彩节目内容。我是宗颖。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鲜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1: 哎，急什么了？再。

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2: 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5: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此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顿顿吃粗粮血糖反而越高，要当心这7类升糖刺客。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副准医师张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警惕吃出来的癌症。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啊留言咨询，那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说到控血糖减体重啊，很多的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多吃粗粮。不少血糖偏高的朋友呢，直接就把家里的白米饭全部换成了各种各样的粗粮，觉得呀，这样血糖能够稳稳的给控制住。可是在现实当中呢，也有不少的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粗粮吃了不少，血糖没有降下来，体重反倒往上走了。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啊，你吃下去的未必是控糖好物，有一些披着粗粮外衣的食物其实是升糖刺客。有一些所谓的粗粮升糖的速度呢，甚至是堪比白米饭白馒头。那很多人呢天天吃觉得是很健康，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哪些粗粮是咱们容易踩坑的。那有这么需要警惕的七种升糖刺客，第一个呢就是糯玉米。很多朋友会觉得呀，甜玉米吃着甜，糖分肯定是高的，那么糯玉米呢没什么甜味，吃着是不是就更安全呢？而事实恰恰相反，糯玉米呢它的淀粉含量很高，绝大多数是支链淀粉，这种淀粉结构啊，人体消化酶很容易分解，葡萄糖释放的很快，血糖也就升得也猛。那反观甜玉米呢，水分足，干货少，对于血糖呢反而会更友好一些。第二个刺客是即食燕麦片。燕麦本身啊是公认的优质粗粮，但是带上即食两个字，这性质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即食燕麦呢是经过反复的碾压、蒸煮、烘干，燕麦完整的颗粒结构啊已经被破坏掉了，开水一冲呢就变成糊糊，消化吸收的速度其实很快，升糖指数也就很高，那差不多呢和白面包是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所以大家在平时日常吃燕麦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啊，尽量的避开这种速溶的即食的燕麦片。好，咱们再来说说第三个刺客，小米粥。小米呢本身是很不错的杂粮，但是煮成粥之后啊其实就不一样了，小米熬成粥，淀粉呢充分的糊化，升糖的指数也是大大的升高的。那同样是小米，如果您把小米蒸成小米饭和熬的稀烂的小米粥，其实血糖反应的差别是非常大的，而且粥煮得越烂，消化也就越快，血糖也就上升的越快。第四个刺客呢，土豆泥。完整煮熟的土豆升糖的表现呢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一旦您捣成了土豆泥，可能这情况就不一样了。捣碎之后啊，食物的结构被打散，接触消化酶的面积变大，吸收的速度也就明显的加快。那如果制作土豆泥的时候再加上像沙拉酱啊等等这类的油脂，那它的升糖速度呢会稍微延缓，但是整体的热量又大大的超标了。第五个刺客，烤红薯。红薯是很好的粗粮，但是烹饪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关键的。普通的蒸红薯、煮红薯都不错，烤红薯的升糖能力呢就高出一大截了。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啊，红薯里的蔗糖会转化成为麦芽糖，而麦芽糖分解吸收更快，吃完之后呢，血糖也会短时间内的往上冲。第六个血糖刺客是各种粗粮粉。现在呢，很多的朋友为了省事儿啊，就会把粗粮打成粉末，咱们用水冲一冲啊，就可以喝了。那觉得呢是又方便又能够补充营养。但是粗粮打成粉以后，膳食纤维结构就被破坏了，消化吸收变快，升糖指数也是随之升高的。所以像这个粗粮糊啊、杂粮粉啊，其实并不适合咱们高血糖的朋友拿来当成日常的主食。第七个呢，就是市面上的假粗粮制品，像粗粮的面包啊、粗粮的饼干啊，大家不要被名字所误导了。商家为了改善口感， 制作的时候呢，会加入大量的糖油脂，看着写的是粗粮，而实际上呢，并不有利于控制血糖。所以买这类食品的时候，咱们也一定要多看一看配料表。那么到底哪些是真正的控糖的粗粮呢？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这四类啊。第一类呢，就是麦类杂粮，包括燕麦、大麦、黑麦、荞麦，它的升糖指数呢普遍偏低，糖分呢也是释缓的比较平缓。那第二类呢是杂豆类，像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蚕豆，这些豆类的升糖反应呢会更加的温和，而且呢还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第三类呢是麸皮类，像燕麦麸皮、小麦麸皮，但还有真正含有麸皮的全麦的食品，它的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呢也比较高，能够减慢消化的速度，延缓糖分的吸收。第四类是胚芽类，小麦胚芽、胚芽米、玉米胚芽，这些也是谷物当中营养最集中的部分，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脂肪含量都不错，食用适量的食用呢也是对于我们的身体非常有益的。但是呢，除了我们知道吃什么类型的粗粮，也得知道怎么吃哈，吃对也很重要。首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粗粮，要尽量的保留食物完整的形态，不要打成糊糊了。那另外呢，就是优先选择天然原味的，并且进行粗细搭配，烹饪的时候也不要煮得过度的软烂。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是购买粗粮的一些加工的食品的话，一定要看清楚配料表。最后呢，也提醒大家，粗粮全谷物本身是对身体有益的，但是选对、做对、吃对，才能够让它真正的发挥作用。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啊，很多的疾病和日常的饮食呢都是息息相关的，而有一种癌症被大家形象的称作是吃出来的癌症，它就是食管癌。很多人啊，平时吃饭的时候喜欢趁热吃，口味重，爱喝酒，爱吃腌制的食物，总觉得这是饮食的习惯，无伤大雅。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每一天的饮食，每一次不良的进食习惯，其实可能就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食管。那今天呢，我们在名医坐堂当中也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张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警惕吃出来的癌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张主任，我们说啊，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说啊，只知道这个食道是吃饭的一个通道，那并不了解它的具体的一个作用。我们首先今天也想请您给我们先啊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食管在我们人体当中究竟承担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今天给大家所说的这个主题，关于食管癌，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3: 好，那食管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话说的食道。它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一个通道，它是连接咽喉到胃的一个肌肉性的一个管道啊。它一般是呢，长度呢大概是在25到30厘米啊。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一个运输的作用。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呢，不管是这个米饭、蔬菜、肉，都是通过我们口腔的咀嚼啊，然后呢，吞咽以后呢，通过食道的蠕动啊，像坐滑梯一样把它送进到胃里面啊。那么食道本身呢，或者叫食管本身，它并没有消化和吸收的功能，它就是一个快速的通道。那么这个通道呢，一旦出了问题啊，比如说出现了梗阻，那么我们连最基本的这种吃饭呢，都可能会形成这种奢望啊。那么关于食道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啊？那么顾名思义，它实际上就是发生在食管黏膜上皮的这种恶性肿瘤啊。那么食管的内膜呢，它实际上覆盖着一层非常娇嫩的黏膜细胞啊，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损伤啊，这种破坏，就可能出现这种基因突变，然后这种细胞呢就不受我们基因去调控的一个生长，就形成一个失控的生长，形成肿瘤啊。那么随着肿瘤越长越大，它就会占据到整个食道的这个全层，甚至呢还可能会侵犯到后面的肌肉层，甚至会突破食管，侵犯到周围的这种器官，包括这种淋巴结啊，包括肺啊，包括骨头啊等等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转移了。那么一旦转移呢，我们治疗起来呢就是非常的棘手了啊。
0: 好，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食管的一个作用，以及食管癌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啊，这样的一些基础的概念。其实它就像是一个帮助我们人体输送营养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3: 对对对，
0: 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3: 对对对，
0: 如果说一旦这个通道发生了问题，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营养健康都会受到很大的危害和影响啊。
3: 对，
0: 了解了这个基础概念，大家也很关心，那就是哪些人容易中招？所以今天也想请您给我们说说食管癌的高发人群主要有哪些呢？
3: 好的，那食管癌的高危人群呢，实际上也是有着明确的一个特征的啊。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这种长期有着不良饮食习惯的人啊，比如说这种特别爱吃烫的这种食物啊。还有这种热汤啊，或者顿顿离不开这种腌制的食物，咸肉、腊肉啊，还有这种无辣不欢、喜食这种重油重盐的食物呢。这个时候呢，他这种习惯呢，就可能在食道呢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第二个呢，就是有这种吸烟啊、嗜酒啊这种嗜好的人啊，那么对于这种长期大量的去吸烟啊、酗酒， 那么烟草中的致癌物和酒精的刺激呢，可能会增加食管癌患癌的风险啊。那么研究也是发现呢，这种吸烟饮酒的人呢，他的食管癌患癌的风险呢，会比普通人呢会高好多倍。第三个呢，就是这种有慢性食管疾病的人啊，包括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啊，那么他的胃酸经常反上来去对这种食管呢有一个刺激。那么或者呢，之前做过这种胃食管联合部的手术，那么他的这种食管的结构呢就有着这种改变，可能呢他的这种慢性刺激呢就使得这种我们的食道黏膜呢长期处于这种炎症的状态，容易恶变。另外呢，还包括有这种食管癌家族史的人，包括你的这个他的这个兄弟姐妹父亲母亲有人得过食管癌，那么他的这个再患食管癌的几率呢也是比正常人高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食管癌生活在这种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啊，那我们其实教科书上写到了，比如像这种荷兰的林州、河北的磁县、山西的阳城这个地方呢，受他们这个水土以及饮食习惯的这种影响啊，它的这种发病率呢就会显著去高于全国的水平。
0: 所以您刚才给我们说到了几类的这个高发人群，包括这种不良的饮食，还有吸烟酗酒，包括某些特定地区的这样的人群，是不是其实真的是就跟这个吃是相关的？所以大家说食管癌是吃出来的，癌症是不是也是由此而得来的？
3: 对对对
0: 啊，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诱发食管癌的最主要的元凶嘛。
3: 是的，是的。
0: 那除了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烫食，还有腌菜啊，那这些，比如说我只是偶尔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是会有影响，还是说我长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对于这个食管癌的诱发起到关键的作用？
3: 因为任何的肿瘤都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刺激才可能会导致的，所以说偶尔的去吃一餐吃一顿吃一顿也不需要过于的紧张过于的担心，但是呢不要把这个东西长期的去抽烟喝酒，或者长期的去吃这种腌制的食品，那或者是这种过烫的食物，那就可能会有影响。
0: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饮食。除了饮食，比如说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会对食管癌有影响吗？比如说像现在年轻人这个熬夜啊，压力大啊等等，这些会有影响吗？
3: 饮食熬夜这一方面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啊。休息好了，对于你的这个身体的各方面的机能可能恢复会更好一点，但是你休息不好，可能你的身体的机能还是会出问题。所以说饮食是一个诱因，但这个诱因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小，不像你之前的这种饮食习惯啊可能会更大一点，但是平时
0: 的
3: 生活习惯可能还会好一点。
0: 不良的饮食习惯还是占据了主导的作用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再细化一下，请张主任再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前面您说到了爱吃烫食这件事，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咱们好像从这个骨子里就是爱吃这种热食烫食这样的一个习惯，特别是有一些胃不太好的朋友会说，哎，我吃点这个热乎的东西我会觉得更舒服。可是您刚才又说了，长期的这种高温的食物它为什么会损伤到我们的食管呢？
3: 是的，这个趁热吃可能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我们其实在国外就看到，那么国外人都是喝凉水的，只有中国人会去喝热水啊。
0: 是
3: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的食管黏膜呢，它是非常娇嫩的，它的耐受的温度呢，一般仅仅只有40度到50度之间啊，那么最多呢是不超过60度的。那如果我们吃的这种食物的温度呢到达65度，比如说我们刚刚沏好的茶啊，刚刚出锅的这种苍蝇啊，那么这个吞下去的时候呢，黏膜瞬间呢就可能会被烫伤，这种烫伤呢，那么轻的就可能会使黏膜充血水肿，那么重呢就会导致黏膜的脱落坏死啊。但实际上也有人会讲的，烫伤了以后呢，自己不就慢慢长好了？那的的确确是的啊，黏膜它本身呢是具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啊。但是如果你长期反复的去吃这种过烫的食物，黏膜呢就要一次又一次的去经历这种烫伤、修复、再烫伤、再修复的过程。这么这个反复修复的过程呢，细胞就要进行一个不断的去分裂增殖，而细胞分裂增殖的次数越多，那么 DNA 复制出错误的这种概率呢就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的基因突变的概率就会越大。那么一旦某个这种突变呢让细胞获得了这种无限增殖的能力，那它就可能从我们的正常的细胞呢变成了这种癌细胞。
0: 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烫食、热食，它为什么会损伤我们的这个食管黏膜，诱发癌变？还有一大类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烟酒，还包括一些某些地区，尤其是我们安徽省，可能很多的地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一些这种腌制的食物啊，一些咸货，这些食物也是会对咱们的食管是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是吗？
3: 是的，是的。
0: 会有怎样的这种损伤呢？
3: 那我们就分开来说吧。首先呢，我们说一下烟酒啊。那实际上吸烟的时候呢，烟草中含有苯丙芘，然后亚硝胺这种致癌物呢，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烟雾呢去进入食管，直接吸附到黏膜上，引起这个细胞的损伤和基因的突变。而且呢，吸烟呢还会降低体内的这种维生素 C 的水平，而 VC 呢是非常好的这种抗氧化剂啊，那么它实际上是能够保护我们的黏膜组织的啊。那么喝酒啊，尤其是这种高度的白酒，因为中国人基本上喝的都是这种高度的白酒，它可能会直接灼伤我们的食道黏膜，造成这种化学性的损伤。那么酒精呢还会引起这种胃酸的分泌，间接加重的反流啊。那么烟酒联手，那真正是一个双重打击啊，那么致癌的风险呢就会成倍的增加。那么重盐呢，那实际上这种高盐的食物呢会直接破坏到我们食管黏膜的渗透压，让黏膜细胞呢瞬间的这种脱水坏死，而且盐本身呢会抑制胃酸的分泌，而导致胃里面的细菌呢会过度的增殖，那么过度增殖以后呢就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亚硝酸盐，间接增加致癌的风险。那么腌制食物本身啊，包括咸菜腊肉这种腌制的食物本身就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那么亚硝酸盐本身呢它实际上并不致癌，但是在胃的这种酸性环境下呢，它会与胺类的物质相结合，变成亚硝胺。那么亚硝胺呢，是一类强致癌物，它会直接攻击我们的食道和胃黏膜的这个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另外还包括这种隔夜的剩菜，它放置的时间越长，它的这种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更多。虽然说我们偶尔吃一次不成问题，但是如果长期反复的去吃，亚硝酸盐的这种摄入量就会超标。这会给食道和胃呢带来持续的伤害。还有就是这种辛辣刺激的食物，那么辣椒本身呢它是不致癌的，但是过量的辣椒素呢也会刺激我们的这种食管的黏膜，引起黏膜的充血水肿，甚至有这种糜烂。那么长期的吃辣就会使得我们这种食管黏膜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屏障的能力呢就会下降，这个时候呢如果再有致癌物质进入以后呢，那就更容易得手了。
0: 这个是刚才张主任给我们分析的，我们某些不良的这样的一些饮食习惯，一些饮食的种类和我们食管癌之间的相互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食管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张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他48岁，说平时吃饭就是爱趁热吃，经常也是喝滚烫的热茶，但是也没有不舒服，他想问一下长期吃烫食多久会对食管产生损伤，现在来改这个习惯还来得及吗？
3: 这个实际上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吃多久就会产生影响。但是，现在改肯定是来得及的建议这种喜欢吃烫食的这个同志呢，首先呢，第一个可以立马去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去看一看现在食道的一个状态。如果食道很好，那实际上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后面只要把这个习惯去改过来就行了。如果这个食道呢已经出现了相应的病变呢，这个时候呢，就要去我们的消化内科去接受相应的治疗，它实际上呢也能把这个状态去逆转过来的，也不用过于的担心。
0: 就是先可以做一下相关的一个检查筛
3: 查，
0: 来明确目前自己食管的一个状况是怎样。然后接后再根据检查的结果，看看后续怎么来采取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相应的处理。那当然从现在开始把烫食的这个习惯给改掉那是再好不过了。好，我们再看我们平台上还有一位天外有天，他问吃了较长时间发霉的大米，如果患癌的话可能会患什么癌？
3: 发霉的食物，第一方面呢，可能造成整个的消化系统的肿瘤都有可能啊。那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性最高的肝癌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啊。另外一个呢，肠癌、食道癌和胃癌的这种都有概率的啊。并没有说哪个地方就一定会更高，但是都有可能啊。可能肝癌的概率会相对会高一点点。
0: 所以这个发霉的食物确
3: 是
0: 实
3: 一定
0: 像
3: 不能
0: 这个
3: 吃
0: 黄
3: 的，
0: 曲霉毒素
3: 一类致癌物。
0: 是一类致癌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饮食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啊。好，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的一些这个饮食方面的因素和食管癌之间的相互的关联性。那除了饮食因素之外的话，您前面也提到还有一种是属于咱们消化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疾病，就是反流性的食管炎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他的胃经常会出现这种反酸、反流等等这些情况，是不是也会长期的，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会刺激咱们的这个食管诱发食管癌？
3: 是的，那长期的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呢，的的确确会诱发食管癌，特别是这种叫 Barrett 食管的这种病变呢，目前呢是公认的这种癌前病变啊。那实际上，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啊。那么正常的时候，我们胃里的食物呢，它是不会反流到食道的，因为胃和食道之间呢，有个阀门，它叫这个食管下括约肌。如果就是盆门括约肌，如果这个阀门松了或者负压增高，胃里面的胃酸啊、胃蛋白酶甚至胆汁呢，就可能会进入到食管内啊。它是胃的这个环境和食管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食管里面呢，因为它含有胃酸。

0: 它是一个非常强的酸性环境，同时呢，它也含有这种胃蛋白酶，这个胃蛋白酶和胃酸呢，在食管黏膜中呢，它是接受不了这种物质的腐蚀的啊，所以说长期的反流呢，就会使这种食管下段的黏膜呢发生炎症、溃烂，甚至这种溃疡啊。那么我们的食道呢，也会有这种自救的机制啊。那么我们本身的这种鳞状上皮呢，它是可能会容易受损，那么慢慢的呢，它就把这种鳞状上皮变成了这种耐腐蚀的柱状上皮，这个时候呢就是 Barrett 的食管。那么这个改变呢，虽然说帮助我们的食道去扛住了胃酸，但是呢这种柱状上皮发生异型变化以后呢，就会造成这种癌变的可能性呢就大大的增加了啊、哦。然后从反流性食管炎到 Barrett 的食管，然后再到异型增生，那么最后呢到食管腺癌，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癌变的一个链条啊。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好，张总，我们先说到这儿。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您好，
2: 哎，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今年2月那发现食道上面有那个上皮的瘤边是4层瘤。2B 型，这叫兔病，那个。现在我做了现在3个月做了复查，现在还发现还是大概还有一点点进展，有点点在那里。现在我就是想去，因为身体情况不好，那医生建议我呢也把它那个切除掉。我身体不好，体质很差，我就吃中药，调理体质，然后后来观察。现在我就像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嘛？医生是建议我要去尽快的把它把处理掉。
1: 要做手术是吧？
2: 哎，做手术对。
1: 张主任，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太好，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顾虑啊。
0: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说你胃镜做的食管有个高级别，有个上皮泪瘤病，但是上皮泪瘤病也分为低级别的上皮泪瘤病和高级别的上皮泪瘤病，它的恶性程度是不一样的哦。而且据你所说，你通过随访了以后，发现这个疾病还是进展了一点啊、哦。那这个时候可能它的高级别上皮泪瘤病的概率会更高一点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患者能够在胃镜底下做个小的微创手术就行了，不一定说一定要做大手术。微创手术的话，其实大部分人是可以耐受的，它实际上和你做微镜总体来讲呢区别不大哦，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痛苦，所以说我还是建议能够把这个在微镜底下做一个微创的手术，这样的话你自己也放心一点，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定期要随访，本身你做微镜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哦、你后面长期的反复的去做，你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耐受得了。
1: 就是可以通过胃镜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
0: 对对对，
1: 等于说是这么
0: 在胃镜底下做一个微创的手术。
2: 我像我这个身体要很注意的话，像那个先配合中药的话，管理的话，能不能控制住，或者是不讲缩小，就是能不能控制住？因为年龄也大了，70多了。
1: 70多了，
2: 能不能再、
1: 等于说现在在用中药是吧？在调理身体。
0: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本身已经复查过一次，它疾病有进展了，也不是说你用中药调理或者定期复查就一定不行。但是我觉得你把这个不好的东西把它去掉以后，后面不就更加放心了？如果你真正不愿意做，那么你就把中药吃起来，然后每3个月左右就复查一次，只要病情不进展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要看它有没有进展。
0: 对，要看有没有进展，
1: 这个、比较关
0: 键，所以但是就是它复查的频率就会比较高。
2: 那缩小的肯定是几乎没有的，是吧？
0: 这个也不能这么说，也是有这种概率的，只是概率会比较小一点。
2: 概率很小。好的，那就是因为我老公是脑膜镜，是这个情况，我也很担心，这也是想把它做掉。脑膜镜就是这个毛病，后来出事的。
0: 好的。
1: 所以，那李先生就是可以再找医生再评估一下，
0: 对，
1: 看看目前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比如说能否耐受手术，可能这是他比较担心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再去就诊做一下相应的这个评估。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说的聊到的内容呢是警惕吃出来的癌症，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管癌，我们如何做好相应的一个干预啊、预防以及治疗啊，我们要怎么来及时的早发现早治疗。那稍后呢是一段简短的片花，我们在一段简短的片花当中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空中医院，我们 稍后回来。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5: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5: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8: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副准医师张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警惕吃出来的癌症——食管癌。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现在开始下午的3:30到3:55，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张主任啊。张主任，我们刚才前面说到了食管癌相应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既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也有和某些咱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相关的疾病有一些关系的，比如说这个食管炎啊。那除此之外啊，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啊会说，哎，我有这个咽炎啊，经常出现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这种刺激啊这样的一些状况，甚至呢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总是出现感觉嗓子这里有这种异物感等等，就会怀疑这个咽炎和咱们这个食管癌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0: 咽炎、食管炎和食管癌虽然症状呢是有相似之处啊，但是仔细去分辨呢，还是会有相应的区别的啊。那么咽炎呢，它主要是这种咽部的异物感啊，就是老觉得喉咙里有东西，可能咳不出来又吞不下去。那么早上刷牙的时候呢，有这种恶心的干呕，但是呢，它实际上吃东西吞咽的时候呢，不会有问题的，而且反而呢，吃东西的时候，它的这种喉的异物感啊，反而可能会去减轻。那么因为咽炎呢，它是一个咽喉部的黏膜炎症，它跟吞咽的关系呢一般不大哦。那食管炎呢，它可能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烧心和反酸，那么就是胸口后面呢有一种火辣辣的这种感觉哦，尤其是这种饭后或者平躺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明显。那么有的时候呢也伴有这种吞咽的困难，但是这种吞咽的困难呢一般是这种间歇性的哦，吃这种固体食物和液体食物都可能会不舒服啊。那么食管癌呢，它实际上它早期呢可能并没有这种明显的症状啊，或者仅仅只有吞东西的时候有这种异物感啊，但是呢伴随这种肿瘤的长大，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这种吞咽性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啊。一开始呢可能是吃这种干的硬的食物的时候呢会觉得有这种吞咽的感觉啊，那么慢慢的吃了软食也会有这种困难的感觉，最后呢甚至连喝水吞口水呢都会有这种疼痛或者是吞咽的感觉，这种吞咽困难的感觉是越来越重的啊，而不会自己好转的啊。实际上呢普通的炎症呢会不会不干预发展癌症呢，实际上也是有可能哦。我们在医学上一个名词叫做这种炎症癌症转化，就是说这种长期的慢性炎症呢可能会使这种局部组织长期的处于这种氧化应激和细胞增殖的状态，产生大量的这种炎症因子和自由基哦。那么这些物质呢会损伤细胞的 DNA，然后呢去增加这种基因突变的概率和可能啊，所以说反流性食管炎长期不重视可能会诱发贝尔特食管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炎症慢慢去变成肿瘤的这种过程啊。所以说呢不要把炎症当小事啊，如果说嗓子或者胸口不舒服连续2周去不去缓解啊，甚至伴随有这种吞咽困难进行性加重的情况啊，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医院做这种胃镜的检查啊，明确诊断，别让小炎症呢变成了大肿瘤。
1: 嗯，因为我们也说很多的这个恶性肿瘤在早期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提示给大家啊、所以也就是说是不是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特别隐匿的信号，今天张主任能够提示给大家，比如说如果出现了咱们要提高警惕。
0: 食管癌特别可怕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早期呢可能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症状，或者症状呢非常的轻微啊，很容易呢我们单纯这种上火啊或者咽炎把它忽略掉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观察，还是会有一些这种蛛丝马迹的啊。那么第一个信号呢可能就是这种吞咽的异物感啊，吃东西的时候呢觉得喉咙或者胸骨后面有东西卡着，尤其是吃这种馒头米饭这种干硬的食物呢可能会更加明显啊。但是这种症状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每次都有，是间歇性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不当回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吞咽的哽咽感，就是吃大口吃东西的时候突然感觉食物在某个地方停顿了一下，然后呢再下去，这个时候呢需要喝点水或者换个姿势才能咽下去啊。那么早期的时候这种哽咽感呢也是时有时无，那么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这是不是食物太干或者吃东西太快引起的啊。另外呢还包括这种胸骨后的隐痛或者烧灼感啊，那么就是吞咽的时候觉得胸骨后面会隐隐作痛啊，有像这种火烧一样的感觉啊。那么这种症状在早期的时候非常轻微，持续时间也很短啊，也容易被忽略。另外呢就是食管异物感，老觉得喉咙里面有东西啊，那么吐不出来也吞不下去啊。那么吃东西的时候可能呢会减轻，还有包括这种咽喉部的这种干燥和紧缩感，老是觉得喉咙发干，像被什么东西这个勒住了一样啊，吞口水的时候呢会更加明显啊。那么这些信号呢可能都非常隐秘，而且有些可能会自行消失，所以说有些朋友会觉得过两天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你处于这种高危人群，比如像你这种喜欢长期喝酒爱吃烫食有家族史的这部分人群啊，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哪怕只有一次，那么建议呢也是要到医院去咨询一下需不需要做胃镜的检查啊。那么早期发现这些疾病啊治愈率甚至可以超过90%啊，所以说一定要重视。
1: 嗯，那如果说食管癌在进展的过程当中到了这个中晚期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0: 如果这个食管癌早期没有被发现，那么伴随着肿瘤的继续增长，它就会进入中晚期。那么进入中晚期以后呢，这个症状呢就会变得非常典型哦。那么身体呢也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这种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哦，这是中晚期食管癌最标志的一个表现。那么一开始呢，就是可能吃干的食物才会觉得这种哽咽哦，那么慢慢的变成了这种吃软的食物，面条啊、粥啊也会出现哽咽。最后呢，连这种喝水都会成了问题，甚至呢吃进去东西以后呢还会吐出来啊。那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肿瘤呢已经占据了大部分食道的空间，那么食物通过呢是受阻的。那么第二个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疼痛啊，食管侵犯到食管的外膜或者是周围的神经的时候呢，就会引起这种持续性的胸痛啊，或者是背痛。那么这种疼痛呢，在中晚期的时候一般表现呢会比较剧烈啊，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吃普通的止痛药呢都不能缓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你吃东西啊吞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这种体重的急剧下降啊，那么营养摄入不足，身体呢会迅速的消瘦，那么很多的患者呢一个月就能瘦几十斤啊。同时呢由于进食减少呢还会出现这种贫血啊、乏力啊、脱水的症状，这个人看上去呢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还有这种声音嘶哑，那么如果肿瘤进一步增大啊，侵犯了喉返的神经啊，它就会导致声带的麻痹，声带的麻痹呢就是说话的时候会出现嘶哑，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已经长得很大了，或者已经出现淋巴结的转移，还包括有这种咳嗽、呼吸困难。那么如果伴随着肿瘤再进一步增加，已经侵犯了气管或者支气管，那么可能会形成这种食管气管瘘，那么吃东西的时候呢或者喝水的时候呢，这个异物呢会进入到气管，引起的剧烈的呛咳，甚至呢会出现这种吸入性的肺炎。那这个时候呢患者可能连正常的呼吸和进食呢都会非常困难。同时呢到了中晚期呢可能会出现这种肝脏啊、肺啊、骨头的转移啊，引起黄疸、腹水、骨痛等相应的症状啊。所以说呢食管癌越晚治疗越困难，生活质量呢越差，一定要早期的去筛查和诊断去治疗。
1: 嗯，好，好，张主任，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平常经常反酸烧心，有反流性食管炎，吃药之后呢症状就缓解，但是停药了又反复，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癌变的风险高不高？需要多久复查一次食管？
0: 这个第一个要到消化内科去正规的就诊，可能需要长时间的服药，不是间断服药可以解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可能把晚饭的时间啊，可能会提早一点啊，吃完以后不要急着躺下去，然后不要去吃夜宵，睡觉的时候呢，最好能把枕头垫高一点，形成一个身子稍微高一点的位置，这样呢就。

0: 不容易形成反流，具体到时间多长时间检查，那还是要看他第一次去查的这个试管的情况来看。那么建议对于这样的患者，能够1到2年就做一次胃镜去筛查，这样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
1: 就是本身针对于他的这个食管炎的治疗的话，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持续性的
0: 是
1: 治
0: 的，
1: 疗，不是说症状缓解了就把药给停了，可能要遵医嘱来用
0: 对，
1: 药啊。
0: 这个时候可能要吃几个月的药，
1: 好，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食管癌，刚才张主任也说到了食管癌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在早期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和表现，那么到了中晚期，可能这个症状就会越来越典
0: 是的。
1: 型啊。那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朋友来说，那肯定是希望，如果说是发生了这个食管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或者是对于我们的高危人群，其实定期的筛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像高危人群的话，大概比如说从什么年龄开始，重点要进行相应的筛查呢？
0: 那么，根据目前最新的中国早期食管癌筛查的专家共识啊，一般都是建议40岁左右呢开始食管癌筛查的这种初始的年龄啊。那么，为什么说是40岁呢？实际上呢，也是通过这个流行病学数据呢去测算出来的啊。那么，食管癌的患者呢，它的发病率呢从40岁呢有着这种明显的上升，那么50岁到70岁呢是一个发病的高峰期啊。从40岁左右开始筛查，那么基本上呢能把这个肿瘤呢是处于早期。甚至处于癌前病变阶段呢，就发现它。那么这个时候治疗呢，是效果呢是最好的啊。但是这个年龄呢也不是绝对的啊。如果有着非常明确的高危因素啊，比如是这种食管癌的家族史啊，尤其是父母兄弟姐妹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得了食管癌啊，或者呢是生活在这种食管癌的高发地区啊，还或者呢就已经有了这种癌前病变，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 Barrett 食管重度异型增生，那么这个时候呢筛查的年龄呢可能还会提早一点啊，甚至。那35岁甚至更早就要进行筛查哦。另外呢，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些预警信号，比如说有这种吞咽的异物感啊、哽咽感啊，不管多大年龄，都要去立即去医院做检查哦，不要拘泥于具体的筛查的年龄哦。那么关于筛查的这个手段啊，那实际上我们讲首选呢就是胃镜啊。那么很多人去害怕做胃镜啊，觉得做胃镜特别难受啊。但是因为现在实际上呢。有无痛胃镜啊，打了麻醉以后睡一觉就已经完事了，非常安全啊。那么胃镜的好处是，它一方面呢可以看到食管黏膜的状态啊，特别呢，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已经发现了这种小的病变，它可以直接做活检去明确病理的检查啊。这个病理的检查实际上是诊断食管癌的金标准啊。所以说呢，高危的人群呢一定要把胃镜纳入到这种体检的计划啊，花小钱防大病啊。
1: 所以就是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及早的发现一
0: 对，
1: 些咱们食管上的一些病变，给大家一个及时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时机，
0: 是
1: 所
0: 的，
1: 以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说在早期的时候，咱们这个食管癌就被及时的发现了，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治愈率大概有多高？有没有这种就是大家所说的这种根治的可能性？
0: 肯定是有的啊，那。实际上早期的食管癌，如果能够及时发现并进行一个规范的诊疗，它的治愈率呢是非常高的啊，很大可能能够达到一个根治啊，而且这个根治实际上是并不影响到生活质量和寿命的啊。那么具体说啊，早期食管癌就是指这种癌细胞还局限于它这个食管的黏膜层或黏膜下层，并没有发生淋巴结转移的时候呢，实际上也并不需要去开大刀、开胸的这个手术。就像刚才说的，通过内镜下的这种微创的治疗，包括这种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我们常说的 ESD 或者 EMR，就能够把这种病变的黏膜呢整块的把它切掉。这个手术呢，实际上是不需要去进行一个剖胸的，也不需要去切食管，只是在微镜下操作。那个创伤呢是非常小的，恢复呢也是非常快。那么通常呢，术后呢一两天呢就能够正常进食啊，1周左右就可以，左右就可以出院了啊。那么，实际上呢，治愈率到底有多高？那我们还是通过临床数据来讲啊。那么早期的食管癌通过内镜治疗以后呢，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甚至接近100%啊。那么很多朋友会问5年生存率到底什么意思啊？那么5年生存率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肿瘤治疗中的一个定义啊。那么也就是在医学上，如果这个肿瘤治疗后5年没有复发，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肿瘤呢去认定已经达到临床治愈了，那么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工作了啊，不会受到影响的啊。所以说强调2个关键点，一个就是早期发病，一个就是。

0: 并做一个检查的哦，因为它本身，我们正常的这个食道如果没有一点问题的话，不会出现这种症状的哦。这个时候肯定最起码它是有炎症，或者是有这种甚至比炎症更严重的一点问题的哦。所以对于建议这样的患者啊，及时就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啊，检查了没有问题，大家也心安，对不对
1: 是的，如
0: 啊？
1: 果不放心，咱们就做一个这
0: 是
1: 个
0: 的，
1: 相应的一
0: 只
1: 个
0: 要
1: 检
0: 其实我
1: 查。
0: 觉得只要有想法了，你心里肯定就有这种事情，只要你有去做的这种想法，我就赶快去做一个。
1: 做出来，如果说没有问题呢，其实大家也就放心了
0: 对，
1: 啊。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那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食管癌的治疗啊，那其实像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这种癌症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概念叫癌前病变。对于食管癌来说的话，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像一些这种不典型增生啊、癌前病变啊这些，是等于确诊为癌症了吗？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积极的进行干预了？
0: 是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朋友拿到胃镜报告，看到这种不典型增生、这种黏膜病变、癌前病变，然后这些词吓得腿都软了，就觉得自己一定得了肿瘤。实际上呢，这些并不能就确诊为肿瘤，但是实际上，这确实身体在给你拉响警报，告诉你再不管，那么下一步呢，就可能去得到肿瘤了哦。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些学术名词去一个个解释一下。那么不典型增生呢，实际上它就叫异型增生啊，它指的就是这种这个细胞在显微镜下看上去呢，形态呢是不正常的哦，细胞的排列呢也是乱七八糟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它没有突破基底膜，属于癌前病变。那么它的根据它的程度呢，也是把它分为轻、中、重度啊。那么轻度不典型增生大部分呢是可以逆转的哦，那么重度不典型增生呢，这个时候呢，距离癌症呢只有一步之遥了。啊，那么黏膜病变通常是指的是黏膜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改变哦，比如像这种食管黏膜的白斑啊、乳头状瘤啊、Barrett 食管瓣异型增生啊，那么这些呢都属于癌前病变的范围啊。那么关于发现的这些癌前病变该怎么去处理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内镜下去做一个切除啊，那这也是目前最主流最有效的干预手段哦。那么，对于这种高级别的上皮瘤瘤变，或者是这种早期黏膜内癌哦，那么可以通过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就是我们说的 ESD，或者是这种内镜下黏膜切除术 EMR，把这个病变的黏膜呢去完整的切除啊，而且呢它的创伤是非常小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定期的去严密的随访啊，那么如果不能做到及时切除，这个时候呢就要去遵医嘱啊，去定期的复查胃镜，一般呢是3到6个月一次。密切观察这些疾病的变化，一旦出现进展，赶快去处理啊，还包括这种去除的病因啊，那么把彻底去改变这些损伤食道的这些坏的毛病，比如像这种戒烟戒酒啊、烫食啊、腌制食物啊，把这些东西去戒掉，控制我们的这种食管的反流啊，还有就是药物的干预啊，如果已经出现了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啊，就要规范的去服用这种抑酸药啊，控制胃酸的反流，减少它对黏膜的反复的刺激啊。
1: 就是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不典型增生、癌前病变的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时候及时的干预是还有逆转的这种机会和
0: 对，
1: 可能
0: 还有
1: 性
0: 逆
1: 的。
0: 转的，就是把它转化过来，还是有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积极的听从医生的意见，积极的规范治疗了
0: 是
1: 啊。
0: 的。
1: 那如果说真的是已经确诊了食管癌的话，张主任目前来说的话，针对于食管癌，我们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主要有哪些呢？
0: 实际上就算得了食管癌，也不要过于的绝望啊，因为目前来讲，医学的手段呢，是非常多的啊。那实际上我们会根据肿瘤的分期，根据食管癌的部位，会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啊。目前来了主要的治疗方案呢，就是对于这种非常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那么我们可以使用内镜下治疗，包括 ESD、EMR，那么通过微创去切除这些病变的黏膜组织啊。
1: 等于就是做个胃镜，其实这个治疗就完成了，是吗？
0: 对对。啊，那么如果这个疾病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不是这种特别早了， 是早期或者中期，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术的治疗啊，通过这种开胸或者是胸腔镜的手术，把病变的这种食管切掉，然后把胃提上来和上面的这个代替食管啊，或者用肠子去代替食管啊。另外呢，如果你这个肿瘤位置非常高，那么不太适合做手术治疗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放疗，用放射线呢去杀死肿瘤细胞啊。那么这个是。

0: 就是适合这种颈段试管癌，或者是年龄比较大有这种手术禁忌的患者啊。然后呢，还包括这种术后的患者，或者是晚期真正已经到很晚的时候，不能通过手术或者放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化学治疗，通过我们的化疗药物，通过静脉或者口服来杀灭全身的这种肿瘤细胞啊。另外，如果这个患者呢，他有着特定的基因突变或者特定的这种有着专门的靶向药物呢，也可以通过靶向药物来进行治疗。另外呢，目前来讲，免疫治疗呢，是非常火的啊，它实际上就是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去控制这个肿瘤细胞，比如现在很火的 PD-1 或者 PDL-1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或者免疫治疗联合靶向治疗，也是我们晚期治疗这个治疗晚期食管癌的这个办法之一啊。
1: 那对于中晚期患者来说，也是可以延长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的。
0: 对对对。可以明显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个朋友问到说，他有时候吃完饭胸口后面烧得慌，像火烤一样，是不是就是反酸跟食管癌会有关系吗？
0: 应该是反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啊。那但是有的时候你反酸的时候会觉得有的东西反上来，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反酸厉害的时候，你的嘴巴里面会出现这种酸水，这种情况都会有的啊。所以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本身有炎症，它也会有这种情况，或者是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啊。所以说还是建议吃吃药，或者是把胃镜去做一个，可能会好一点。
1: 做一个胃镜检查。
0: 对对对。
1: 好，不管是咱们从这种预防的角度来说，还是说如果说确诊了，咱们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治疗对于食管癌来说，目前呢也是可以有相应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做到相应的预防，以及通过规范的治疗来延长生存期和提升生活质量。那除了我们说规范的治疗之外的话，在咱们治疗康复期间，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饮食，张主任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0: 在饮食中啊，实际上第一个要循序渐进啊，就是从流质饮食到软质饮食，一步一步的来，不要想一口气吃个胖子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少吃多餐，细嚼慢咽啊，可以每天吃5到6餐，不要距离跟正常人一样一天3餐，而且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充分的咀嚼，把食物嚼碎，减轻它对食管和胃的负担。第三个呢，就是这种营养均衡啊，去吃这种高蛋白高热量的饮食，多吃鸡蛋牛奶啊，这种鱼肉豆腐等优质蛋白啊，帮助我们的组织去修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过烫的、过辣的、过硬的，还有这种油炸的食物啊，尽量去吃这种温软的、这种清淡的食物啊。还有就是注意体味啊，那么吃完以后呢，不要马上就躺下来，最好呢能够散散步，或者是坐着休息半个小时，去防止反流。那么睡觉的时候呢，最好能把上半身去垫高啊。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相应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来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8: 北京时间16点整。
1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8: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好多书啊，我要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嘘，图书馆里应该怎么做呀？
0: 保持安静。
1: 那我们看过的书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0: 物归原处。妈妈快看，这大牛雕塑跟真的一样。
2: 哎，应该怎么做？
0: 不随意攀爬。
2: 嗯？
0: 哦，我知道了，垃圾不乱丢，还要做好资料。
3: 做好榜样，你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

0: 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3: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4: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5: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6: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0: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8。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我们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将会邀请安徽省油料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助理、岗位专家张富贵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年咱们农民朋友剥油菜油菜之前咱们有哪些工作需要做，有哪些注意事项所以呢，今天7点到8点的话题是关于

于油菜的种植。有在油菜的种植方面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来对我们的节目进行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刚刚说的是八点钟之前的节目的内容，八点钟之后呢，是我们周三的另外一个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业青年嘉宾分享的内容。今天的创业青年的嘉宾呢，是来自阜阳市颍上县江店子镇文标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马娜娜，做客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她在阜阳颍上从事大米的种植、加工和销售，以及品牌运营的经验和做法。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对我们马总的分享感兴趣，也可以啊来进行互动。接下来呢，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全省偏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淮河以北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我们稍后呢为您介绍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说降水方面的预报。9号江南和10号到11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2号到14号呢，我省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这是降水的预报。接下来再说一说高温。未来一周全省呢是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接下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9月9号星期三，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9月10号星期四，淮河以北多云，9月11号星期五，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9月12号和9月13号，淮河以北呢都是这个多云转阴天，或者是阴天转多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都有阵雨或雷雨。然后下周一和下周二的时候呢，也就是9月14号和9月15号这两天呢，淮北呢又转为晴好天气了。所以呢，淮北的降雨呢，也就是集中在周六和周日，会部分时段会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呢，说一下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9月9号星期三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0号星期四，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1号星期五，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2号星期六，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9月13号星期日，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4号下周一，江淮之间大别山区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9月15号下周二，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最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9月9号星期三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0号星期四，江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1号星期五，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2号星期六，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9月13号星期日，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4号下周一，江南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9月15号的时候呢，江南和全省的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晴好天气。刚刚呢，把咱们全省的短期

0: 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呢，都跟大家说了，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呢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的专家热线，我们邀请安徽省油料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助理岗位专家张富贵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今年油菜播种的一些注意事项和话题。如果说大家对稍后油菜播种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您参与进来，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出张富贵老师。张老师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又有好几个月不见了这个马上又快要到了咱们这个油菜播种的这个季节，所以呢我们就请您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油菜播种的这个话题哈。现在说其实也不早，也可以了哈。
2: 对，现在正是油菜秋播的准备的关键时期。其实早在进入九月份之前，我们全国农业推广中心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今年油菜秋播的这样一个任务的安排。因为今年这几年油菜每年秋播的形势都比较复杂。像前几年遇到了这个连阴雨的情况，或前面干旱的这个情况，都对于油菜的这个顺利播种和这个一播全苗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困扰。所以今年呢，我们一定要提前的早做准备，做好多手准备，来确保我们今年油菜秋种的一个安全有序的推进，主要是要能够做到应种尽种，能种做到种好，这几个方面要以动态的调整我们的技术路线，做棘手技术的储备啊，尤其是品种播种方式和我们的这个田间的播种量方面，要提前做好多手的这样一个准备，做确保我们在不同的这个环境条件下都能够把我们的油菜安全有序的种下去，我觉得这是当下最关键的一点。
0: 那实际情况下，就是咱们今年这个种油菜跟往年相比，是不是还真的有一点区别？
2: 对，因为今年其实在我们很多农户包括我们普通民众都有感受，今年的整体的气候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在这样复杂的气候形势下，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形势比较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未来的整体的气候的这个，尤其是油菜生产过程中的极端气候的风险就是比较大。所以呢，就是面对后面可能出现的降雨增多，或者说这个温度降温幅度加快的这些问题，我们要早做一些准备，从这个物资的准备，从技术的这个整理，这些方面要提前做一些考量。
0: 好，那今天张老师就可以详细的这个系统的跟大家来这个指导一下咱们有哪些工作，现在就可以提前开展了哈。
2: 目前来说，我们油菜种植户现在应该把我们油菜生产过程中的基础物料，像我们的油菜的种子和肥料，应该是都已经预定到家或者预定到货了。所以这个物资的储备这一块问题不大，但是我们在储备物资的时候，面对今年的这个极端的气候条件，我们在尤其在品种选择这一块要多做一些准备。如果说我们的经营规模偏大的这样一个种植户，你要尽可能的选择2到3个这样的品种进行这样一个储备和品种的搭配，防止后期这个单一品种的抗性不足对我们的这个生产造成一些这个损失。所以我们在选择品种的时候，还要进行一个跟我们的经销商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络。如果说我们生产形势发生变化之后，能进行及时的品种的调换。像我们今年目前预测来说，油菜这个前插水稻的收获期应该较往年相近或略有推迟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这个也跟接下来一个月的这一个气候特点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持续的连阴雨，可能会相应的推迟我们油菜的这个水稻的收获插口，就要推迟我们油菜的播种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品种要考虑进行更换，选择更耐持播的、抗性更强的这样一个品种。如果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气候条件，如果说能够顺利的保障我们有水稻在国庆节前后能够顺利的收获，那我们还是要选择 高产高油，生育期长的，产量潜力比较大的这样的品种来去创高产，提高我们的这个单位面积的产量和产油量，来确保我们的丰产丰收，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说我们的茬口有推迟的迹象，或者说在播种的季节我们有可预见性的这样一个自旱，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干旱，或者说低温的发生，那我们就要选择抗性比较强的品种。目前来说，我们生产上，品种的这个对于，耐字性，对于我们的这个抗寒性，都有了很大的重视。尤其是我们安徽这几年自己选育的品种，整体的抗性水平也有所提升。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要考虑在不同的播种条件下，要考虑我们品种的这样一个综合抗性的体现。而农民朋友在购买品种的时候，在我们的品种外包装上都会有很清楚的介绍，品种的综合抗性，对于抗菌和病的能力怎么样？抗寒能力怎么样？抗旱能力怎么样？抗倒能力怎么样？这几个核心的抗性都会有很清楚的标注。所以我们在进行选择的时候，要根据我们当时的生产条件，合理的选择品种的抗性。有条件的情况下，有必要的情况下，及时的更换抗性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品种。第二个呢，就是在品种的生育期上，生育期和抗性的协调是我们能够实现高产稳产的一个前提。所以在生育期的选择上，我们尽可能的不管播种的早或者迟，生育期要适当的要是中晚熟的品种。中晚熟品种生育期弹性相对来说比较大，早熟品种如果遇到暖冬，早苔早花的风险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但是中晚熟的品种呢，相对来说经过低温春化，对低温春化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呢，它在冬季的抗寒能力也会比较强，冬前的生长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所以整个生育期的弹性会大一些，对于我们动态的调整，它的播种时间是能够有更强的适应性，所以综合来说，我们选品种的时候要选择中晚熟、产量潜力比较大、抗性比较好的这个品种，相对来说能够确保我们在不同的条件下适应性更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几年我们生产上有一些地方它的根种病的发生有蔓延的这样一个趋势。如果说往年在生产中有发现根种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我们临近的田块要尽可能的选择我们抗根种病的这样一个品种，提前做好品种的这个防线，夯实我们这个增产的这样一个基础。因为根种病它现在在进行植保的防控方面，技术相对来说没有特效的技术，从品种解决这个抗性的问题是目前最有效的方法。
0: 也是最可行的。
2: 对，所以我们生产上现在也有一些像我们的华油杂50CR，还有我们晚油106R、206R 这些带 R 的这个品种，大多数都是有这个根种病抗性的。我们在购买品种的时候，它也会在品种的外包装上有明确的标识，是抗根种病的这样的品种，我们大家就可以有选择的进行选择购买。
0: 好，张老师，您说到这个品种，我们现在抖音上面就有个朋友问，您刚才也说到，就是凡是带 R 的，是不是就是抗性，就代表有抗根种病的这个特点，是不是？
2: 有两种抗性，一个是抗除草剂的，有些会带 R，有些抗根种病的会带 R，所以我们华油杂系列有两个，一个是 R，一个是 CR，CR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根种病的抗性。R 就是除草剂的抗性，但是这个 R 只是一种标识，我们更多的要看品种外包装上精确的这个介绍对根种病的抗性。
0: 好，这个朋友问说，这个宁洱101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宁洱101是我们国内第一个非转基因抗除草剂的这样一个油菜品种，它的生育期也是中晚熟的品种，它的抗倒性、抗寒性整体比较好。在我们安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适应性也还是比较好的。在前几年我们组织的品种实验当中，像我们的宁洱101呀，像我们的蚝油杂58呀，徽蚝油7号呀，徽盛油97，这些品种都还是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表现，大家都可以充分的去考虑。
0: 就是还可以哈。
2: 嗯。
0: 然后呢，就是也可以问一下当地，就是有没有其他大户或者这个种植在当地表现怎么样？
2: 对，所以还要看我们这个大户所处的位置。

0: 如果是在我们安徽的沅江主产区或者江淮之间，这个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你种到的是淮北地区，如果淮北地区零星种植，那这个要综合我们前几年的这样一个表现和我们当年的这个气候特点来决定。
1: 好，大家在这个油菜今年的这个播种之前，不管是这个品种的选择，还是这个播期的这个确定，还有这个播量这方面等等，有想问问题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来向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张富贵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所有关于油菜的问题，张老师都能够给大家来进行这个解答。好，我们直播室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551-6345-8008。抖音号呢，也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金色田园抖音号，点赞、关注、收藏、转发都行。还有我们这个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好，张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刚才我们说了，对于不同的生产条件下，我们的品种要及时的做出调整。最关键的一个还是我们的播种方式更要及时的调整。
1: 这个怎么说呢？
0: 我们播种时间，以及我们的播种的这个时候的这个土壤的伤情条件，就决定了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播种条件。我们去年也是今年2026年发布的安徽省农业主推技术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省原料作物产业体系联合我们省推广总站、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等这个部门，包括我们的农业防灾减灾的这个气象中心，我们联合制定了一个叫"实商双控"的一个高效的播种方式。这个"实商双控"，"实"指的就是我们的播种的时间，"商"就是指土壤的伤情，根据播种时间和土壤伤情，我们动态的调整我们的播种方式，把我们单一的高效的播种方式转换到一个决策流程里面，让农户可以根据我们当时的这个情况高效的选择，这个相应的播种方式来确保我们能够实现一播全苗、一播壮苗。
1: 这个实商双控，双控是指
0: 是
1: 哪
0: 指
1: 两双控？
0: 根据我们的这个播种时间和当时的土壤伤情
1: 伤情，时
0: 来
1: 间和
0: 去
1: 伤情。
0: 对这两个双来对于他们的这样一个把握和控制来去动态的选择我们的播种方式，是这样一个思路。具体来说呢，我们的播种时间，我们油菜我们都知道要适期早播是我们高产的一个基础，但是很多时候由于扦插水稻的收获时间，由于我们这个田间的土壤伤情，由于我们物料的准备，可能会导致播期推迟。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安徽地区油菜的这个试播期是在10月的上中旬，一旦时间偏迟了到10月下旬之后，我们就要尽可能的要抢时播种，抢一天算一天。所以这个时候，到10月20号，在我们的10月20号之后，如果说才能够具备播种条件的，我们要尽可能的选择套播的方式，套播的方式来去高效的播种，节省我们这个进行田间整地播种的这样一个5到7天的时间，
1: 好，
0: 来
1: 张老
0: 去。
1: 师，我们来接听一路电话
0: 好
1: 啊。
0: 的。
1: 凤阳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想育油菜苗，什么时候育最好？就育油菜移栽育苗。
1: 油菜移栽育苗什么时候育比较合适？
2: 对。
0: 油菜育苗移栽呢，现在我们全省其实这个规模相对来说缩小了一些。如果要进行育苗移栽，要看您的规模有多大。如果是小面积的移栽，如果是我们一家一户，两三亩地、三五亩地，那你这个移栽可以考虑制作这样的种床，然后进行这个小范围的移栽。这个移栽的时间可以把握在9月下旬，我们的9月中下旬其实就可以开展这样的工作，然后确保10月下旬能够移栽到我们的大田里面去，这个时候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们选择品种的时候，同样，如果说你9月中下旬选择移栽，这个时候的品种的生育期要比较长，要选择中晚熟或者偏晚熟的品种来进行。当然这个要根据您田间的这样一个藤茬的情况，到10月的下旬确保能够藤茬能够这个秧苗入田，就可以在我们的9月中下旬进行育苗移栽。 这是一个。如果您是规模化的种植的话，那就要考虑运用机械化育苗移栽的方式，好吧？
2: 哦，那我现在我就两亩地左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育苗最好
0: 啊。啊，依据我们
2: 依据我们凤阳
0: 来说，反正您在9月15到25号之间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好的，
1: 没有问题了吧？
2: 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再见。
1: 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当前油菜的这个播前的准备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不管是品种选择还是刚刚这个朋友讲的那个育苗移栽这方面的这个问题，以及怎么样这个整地啊，播量怎么样控制啊，这些问题都可以向张富贵老师来进行请教。好，今天7点到8点我们谈的话题是关于油菜的这个播种，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咱们安徽省油料作物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助理岗位专家张富贵老师。好，张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播种到了10月下旬，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套播的方式进行抢查播种。套播的方式呢，在我们2024年发布的安徽省农业主推技术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具体是指在我们的水稻收获的前1到2天，把油菜籽用无人机撒下去，均匀的撒下去，然后水稻收获的时候，适当进行高流查秸秆的这个粉碎抛撒还田，然后水稻收获之后再进行开沟，这的这样一个播种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就可以免去我们水稻收获之后进行旋耕整地和等伤的这样一个时间，能够在极端的情况下确保我们的油菜安全的种下去。当然，我们如果时间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选择还是高效的播种方式。我们这几年全省主推的有油菜精量播种方式，种肥同播，可以实现我们油菜的精密的排种，实现田间的这样一个精细的调播。这种情况它比较好的特点就是后期的秧苗比较均匀，我们油菜的这个田间的通风透光也比较好，对于培育冬田壮苗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条件。而且呢，我们通过精量播种的方式也可以节省一部分的种子量。对于我们精量播种，我们比较适宜的条件是能够在10月20号之前播种，土壤的伤情比较合适。刚才我说了10月20号之前能够播种，如果说你腾查相对来说比较早，在10月上旬就能够腾查了，但是土壤的伤情不满足播种的条件，或者说田间湿度太大，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先开沟沥水，等到土壤伤情适宜的时候，我们再进行田间的这个一体化播种，做到我们的提高我们的播种的质量和效率，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后期的田间管理也是比较好的，所以要综合考虑我们田间的土壤的伤情和腾查的时间。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腾查时间相对来说还比较早，但是土壤的伤情可能不是太好，偏湿，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先造伤，进行这个一部分的灌水之后，等到伤情适宜的时候再进行整地，然后进行一体机的播种，这也是比较合适和高效的方式。所以归根结底呢，我们进行播种的时候最主要的还是优先选择我们的种肥一体化精量播种机，在这个条件不适宜的情况下，我们再选择其他的播种方式。如刚才说了迟的情况，但如果在试期播种，我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降低田间的湿度，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去等到它的这个一个是没有时间等，第二个是天气不允许，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抢时播种啊。所以我们是以时间为主线，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就不用再等伤了，要尽可能的应播进播。如果说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再进行等伤或者造伤进行播种。
1: 好的，张老师，稍后呢是咱们广告时间，休息个半分钟一分钟的，咱们这个7点半继续好吧。大家如果说在当前的这个 油菜的这个播种方面，尤其是播前的准备方面，需要问问题的时候，我们继续请张富贵老师来给大家进行解答。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评点调整如下：
4: 合肥。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那一块做的也挺 好，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7点到8点邀请到的专家呢，是一位油菜领域的专家，安徽省油料作物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助理岗位专家张富贵老师。那么大家如果说在油菜的播种方面，包括品种选择方面，播前的各项准备方面，想问问题的都可以向张富贵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好。
1: 嗯，好。我们接着说刚才的这个播种方式，基于我们时商双控动态调整的这样一个播种方式，根据播种的时间，如果在10月20号之前能够实现播种，且土壤伤情比较适宜，在土壤相对含水量在60%到80%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这个种肥一体化精量播种机进行高效的播种。但是如果说我们土壤伤情低于60%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但是呢播种的这个窗口期相对来说充足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采用造伤或者播后造伤的方式，采用种肥一体化精量播种机进行播种。但是如果土壤湿度过大，超过土壤相对含水量的80%，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硬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田间的耕作，可能会导致烂耕烂种，对烂耕烂种对于我们后期苗情的转化和田间的出苗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两种策略，第一是在条件适宜、气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播种时间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就进行开沟沥水等伤之后再进行整地播种，这是最有效的也是最高效的方式。但是如果说后期持续可能预报有连阴雨，或者说田间湿度一时难以降下来，这种情况那我们就采用这种高畦降渍播种的方式。我们通过开沟悬耕复式作业，或者说单纯的开沟机进行快速的开沟，开沟之后通过无人机的撒播将种子播撒下去，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能够播尽可能的播下去。因为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在进行开沟，整体的这个土壤的抛撒是比较抛撒的土块不是很松散，这样的话我们等土壤抛撒到地面之后再进行种子的撒播，这个时候种子通过土壤的缝隙，通过秸秆的缝隙落到田间有一个出苗的条件，然后同时开的深沟有一个沥水的这样一个条件，能够做到我们油菜这个在特殊比较极端的情况下能够确保它种下去，后期加强田间管理来去纠正苗情。
2: 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张老师，抖音上面这个朋友问，他说水稻田不悬耕开沟直接播种可以吗？
1: 这个要分具体的情况，我们水稻田水稻收获的时候秸秆是否离田，如果你前茬的水稻产量比较大，秸秆量比较大，秸秆且是还田的这个情况，如果直接开沟进行撒播，可能会导致这个油菜种子落不下去，落在秸秆上，可能出苗在适度适宜的情况下也能出苗，但是后期的成苗率可能会有点低，所以还是要根据我刚才说的具体的情况我们进行科学的决策。如果说你的播种的时间比较充足，我们还是尽可能做到精耕细作高效的播种，为后期的高产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当然如果说时间已经非常赶了，
2: 就不能再等了，
1: 对，如果说实在不能再等了，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在水稻收获之前选择套播的方式，

0: 这个套钵相对来说，我们把种子撒下去，它这个时候水稻在田间，它是有缝隙的，油菜种子能够落到跟土壤直接接触。在水稻收获的时候呢，我们的水稻流长高一些，收获的水稻秸秆相对来说比较少，并且通过均匀抛洒进行一个浅层的覆盖，对于油菜来说保伤效果也是比较好。然后再结合后期的开沟进行浅层的这个土壤的覆盖，然后它油菜的出苗效果也会好一些。所以要根据我们当时的这个情况来做具体的调整。然后这个如果说真的到跟前了，有一些拿不定的主意，也可以跟我们当地的农业技术主管部门来进行求助啊，我们也跟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1: 现在我们省的一些油菜主产区，他们的这个播种方式以哪些为主啊？
0: 我们现在还是以旋耕非播的比例可能大一些。
1: 旋耕非播，
0: 对，但是这几年呢，我们的这个机械化精量调播的这个比例正在逐步的上升，因为我们农户很清楚地看到，我们采用精量化播种，采用机调播、种肥一体化播种，田间的这个幼苗长势相对来说比较均匀，后期的这个壮苗的基础比较好，而且呢，田间通风透光的条件也比较好，后期病虫害的发生防治都是有利的。
1: 大家如果说也有想在这个油菜的播种方面进行互动交流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以及我们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和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年这个刚刚张老师也讲了，咱们油菜是建议适期早播是吧？
0: 对，适期早播，要保证在我们的10月上中旬能够确保它种下去，最好在10月上旬。
1: 我们省的油菜一般情况下选择，这个油菜的这个生育期的，是不是也各个地方也不一样？
0: 对于我们省里面来说，我们选择的品种至少要在生育期220天以上的这样一个品种。最好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到适期播种，也是进行高产创建的，最好选择230天以上的品种。我刚才说了，中晚熟的品种，它的对于生育期的弹性相对来说比较大，对于我们不同的播种条件，它的这个适应性比较强，所以最好选择我们220天以上，或者说230天以上的这样一个品种。
1: 好，这是品种选择方面哈。刚刚呢，这个张老师也是建议了咱们农民朋友，不管是大户还是小户，最好近期要经常关注天气啊，根据这个天气以及你们当地这个扦插作物收割的这个进度，来确定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油菜品种，确定我们的这个播期，
0: 对，
1: 这都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好，还有哪些？我们继续分享啊。
0: 好。然后一个是品种的选择，品种选择确定完之后，我们就是播种方式的调整。我觉得今年是要以调整为主，因为它的这个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调整我们的播种方式。在我们的当地主管部门那里也都有很多这样的技术，所以如果有拿不准的，我希望各位种植户可以及时的跟我们的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进行联系，我们也保持有密切的这个信息的通畅，所以也是能够及时的给到大家一些这方面的建议。后续呢，也可以跟我们赵老师再进行留言，我们也进一步的可以进行这样的回复。这也是一个，然后播种方式确定好之后，我们就要根据播种方式和播种的时间来去调整我们的播种量，因为播种量的多少决定了我们后期的这样一个群体的构建、群体的质量，所以播种量也是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这个播种量的确定呢，对于我们品种的准备也很重要。现在当下很多农户可能都按照一亩地这个8两或者1斤的这样一个种子储备都准备好了，但是实际生产上我们要及时的做出调整。我们播种量的调整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要确保我们苗期的基本苗能够达到4万株左右。我说的是出苗的这样一个阶段，因为到成株期，我们理想的是在3万株 左右的这样一个成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冬季的时候有一些大小苗，或者说低温可能会导致一些油菜的苗没有办法安全越冬，有一个越冬率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确保出苗期，苗期有4万株左右的这样一个基本苗。然后呢，这个基本苗有了，我们就要根据田间的情况来估算一下它的出苗率。啊，对于如果说播种偏迟，我们的出苗率会下降，播种量要相应的提高。如果采用精量播种的话，我们的播种量基本上控制在6两。啊，适期播种的时候，在10月20号之前，如果能够种下去，如果采用精量调播，播种质量还能够保证的情况下，我们用300克6两左右的种子，其实是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生产要求。但是如果说土壤过干了，或者过湿了，我们就要提高我们的播种量，提高1两左右，要看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调整。这个时候，如果说田间湿度过大，烂耕烂种，那田间就算出苗了，后期浆苗的风险也比较大啊。如果说田间湿度不够，这样的话导致出苗率很大程度的下降，那我们可能要提高到8两甚至更多的这样一个播种量啊。
1: 这个现在这个油菜，这个咱们就是大户啊，做油菜播种进行这个芽率试验的多吗？
0: 这个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做这个芽率的实验，因为我们品种包装上它有一个种子的发芽率，种子发芽率基本上我们出厂的种子，大多数的企业都是能够保证90%多的这样一个发芽
1: 那
0: 率，
1: 就不成问题。
0: 啊，芽率不是问题，但是油菜的出苗率比较低，因为油菜种子小。种子小，它相对来说播种到田间的时候，像我们很多时候就算采用精量播种，我们种床准备的非常好，但是油菜种子一落到地里就看不到了，啊，种子非常小，而且呢，它种子对于出苗的这个环境要求也比较高，适宜的温度是在25摄氏度左右，对土壤湿度的要求是60%到80%，如果说土壤干了，啊，湿了都不利于。啊，如果土壤过湿，因为油菜种子油脂含量比较高，它在出苗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如果说田间过湿，可能就会导致烂种、烂根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出苗率偏低。
1: 那咱们现在这个需要进行这个播前进行这个半种包衣吗？
0: 现在我们很多大户也进行自发的这个种子的包衣处理或者拌种的处理，但是呢，现在我们油菜生产上，对于油菜的这个种一剂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多啊，
1: 就
0: 油
1: 是
0: 菜
1: 登
0: 专
1: 记
0: 用
1: 在
0: 的。
1: 上面的。
0: 对，登记在油菜上面的专用的种一剂相对来说不多，但是呢，我们可以参考小麦等作物的这个种一剂来进行选择。在种一剂的用量上面呢，我们也进行过测试，种一剂的这个用量基本上跟小麦这个作物要差不多啊，不能太多，因为用量过大了之后包裹得很均匀，但是对于种子的出苗是有一定的抑
1: 抑
0: 制作
1: 制
0: 用
1: 啊，
0: 啊，
1: 就是
0: 会
1: 太
0: 抑
1: 厚
0: 制。
1: 了。
0: 对，太厚了，或者说药液的浓度太高了，会导致它的出苗率下降。但是呢，如果你用量少了，包裹不均匀，油菜种子小，表面积就比较大。如果完全只按照小麦的这个用量，它包裹不均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两种办法。第一种呢，就是我们选择液体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来进行辅配。这种时候就无形中对于我们种一剂这个成膜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稀释啊，然后呢就能够确保我们在一定用量的时候包裹的均匀。再一个，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购买这个生长调节剂啊，像我们的孕肽素内酯呀、乙酸素啊这些，如果说你没有这些啊，那你可以兑一定的水啊，等量的水
1: 就
0: 混
1: 稀
0: 进
1: 释一
0: 去
1: 下。
0: 啊，稀释一下，或者说拌种的时候把种一剂放进去，把水再放进去，进行均匀的混拌。这种情况下，拌完种之后，及时的摊开，进行一定的通风，然后它的种子的包衣的质量直线上升，而且呢，对于这个出苗率的抑制情况也会有所缓解啊。所以，农民朋友在拌种的时候，可以考虑这两种情况，提高我们的拌种的质量啊。在种一剂的选择上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选择杀虫剂和杀菌剂辅配的这样一个药剂来去，同时预防我们苗期的病虫害。像这几年我们油菜田间的这个 利枯病，
1: 嗯
0: 苗期甚至有一些我们田间菌合量偏大，可能苗期就有菌合病的浸染的情况，都可以在早期进行预防。然后还有呢，就是这几年如果遇到冬季的这个暖冬的气候条件，蚜虫这样一个提前的发生也有可能，所以我们通过拌种的方式，对于降低虫口的基数，降低苗期的病害，提高苗期的抗性是有很大好处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农民朋友进行拌种，做到科学拌种。
1: 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如果说遇到暖冬啊，今年是不是还可能性还真的比较大哈？
0: 是有一定的，但是说是南北的这个差异是比较大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安徽处于这个南
1: 南
0: 北
1: 北
0: 过
1: 交
0: 渡
1: 界，
0: 带。
1: 对，过渡带
0: 所以暖冬的风险和冬季低温的风
1: 都
0: 险
1: 有可能
0: 并存，
1: 变色啊。
0: 所以我刚才说的，我们选择品种的时候，品种的弹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中晚熟的品种，对于暖冬的情况下，早台早风的风险，早台早花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抗寒性也比较强，所以我们今年选择品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品种的生育期，中晚熟的品种。早熟的品种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可能藤茶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冬季的风险比较大。对于今年特殊的节气，一定要注意。
1: 另外这个张老师有没有了解，像我们省这个咱们农民朋友选择油菜品种，因为油菜品种不是分为什么白菜型、甘蓝型是吧？还有什么型？
0: 我们油菜目前生产上主栽的品种主要是甘蓝型油菜的品种，像我们白菜型、芥菜型早些年种的比较多，现在一些我们零散的小户可能会自己家种一点老品种白菜型的小油菜，但是很多大户我们市场上购买品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甘
1: 甘
0: 蓝
1: 蓝
0: 型
1: 型
0: 的
1: 的
0: 杂交种这个甘蓝型杂交种现在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
1: 就它是主要是这个出油率比较高的一种，是不是？
0: 甘蓝型油菜它相比白菜型油菜来说，它的优势就是长势比较旺，抗性相对来说好一些但是甘蓝型油菜其实在中国，我们中国的种植历史只有七八十年，我们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里面，我们种的油菜大多数都是白菜型
1: 都是白菜型的，
0: 的，但是白菜型的这个品种呢，它的抗性相对来说差一些，长势要没有甘蓝型油菜的长势那么强所以产量潜力要弱一些。
1: 那这个就看后期能不能把两个品种的这个优点给结合一下就
0: 对，
1: 好
0: 其实我们育种工作者，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干的事情，早期的我们的甘蓝型油菜的品种就是通过甘白这样一个杂交进行改良的，所以现在的品种从品质来好，比如刚才赵老师讲的这个含油量，其实我们现在生产上的品种的含油量大多都能够在45%左右。所以含油量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我们现在生产上还有一些含油量超过50%的这样一个品种，像我们团队朱宗和教授就选育的龙回油5050这个品种，它的含油量就是超过50%的一个品种，耐直播的能力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强。龙回油5050它之所以叫这个编号，是因为它的含油量在进行我们品种登记的时候测定的是含油量是50.5%所以叫5050。我们前几年的这个品种的试验过程中呢，发现它的产量表现也还是比较好的。今年我们在寒山也测定了，达到了270公斤的这样一个产量，超过了500斤
1: 那这个产量是很高的，
0: 对，
1: 就是大田种植吗？
0: 对，大田种植进行抽样测产但是现在很多大户其实在规模化种植的过程中，达到400斤以上的产量，其实是
1: 就算
0: 相
1: 已
0: 对
1: 经
0: 来
1: 很不
0: 说，
1: 错了。
0: 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以的，也还是能够实现的。但是达到500斤以上的产量，相对来说就要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技术投入技术投入，尤其是规模化的生产。
1: 好，刚刚有个朋友在视频号上问说，今年油菜的这个最佳播种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可能还要看具体情况哈。
0: 按照我们整个安徽油菜产区的最佳播种时间是应早尽早，确保在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只要具备播种条件就可以进行种植，前提是选择我们中晚熟的品种，防止早台早花。
1: 对，就是在，
0: 九月
1: 九
0: 底
1: 月
0: 到
1: 底，
0: 十
1: 十
0: 月
1: 月
0: 上
1: 初，
0: 旬，
1: 十月上
0: 能
1: 旬，
0: 早尽早。
1: 能早尽早，好，这个选择适合当地种植的这个品种啊，还有个朋友问说，想问一下张老师，这个比如说， 一亩地连种了3、4年的油菜，后期对油菜有影响吗？油菜重播有影响吗？
0: 这个朋友讲到的是我们的一个连作障碍，很多作物都有连作障碍，像烟草呀，像很多豆科的有连
1: 西
0: 作障
1: 瓜
0: 碍，
1: 呀，
0: 它
1: 蔬
0: 不能，
1: 菜，
0: 对，它不能连作，不能重查，油菜没有，油菜其实它的根系。

0: 1斤到2斤的这样一个用量，能够保证充足的膨肥的这个供给。如果说是我们的小户，几亩地，你连年种也没有问题，前提是你把这个该给的肥料给下去，它没有一个连作障碍，而且对下插作物的生长也是有利的。
1: 好，这个朋友好，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张老师已经给您回答了哈。孤影江湖这个朋友说他是安庆的，想问一下张老师，池播品种有哪些可以推荐的吗？
0: 刚才
1: 安庆需要池播吗？
0: 安庆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种的这个，现在有一部分梗稻，它的生育期相对来说偏迟，或者说我们种的优质稻，想让它在地里多养
1: 多
0: 一段
1: 长一段
0: 时
1: 时
0: 间
1: 间啊。
0: 所以这个会有一定的这个情况。现在我们生产上其实没有品种会标注专门的耐迟播，但是耐迟播的品种，你把握一个原则，生育期稍微长一点，抗性好一些。目前来说，我们生产上前两年，刚才我说的龙葵有5050这个品种，我们有一年在10月25号播种，在收成，然后也收到了200公斤以上的这样一个产量，所以这个品种呢，耐迟播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其他的品种呢，就可能要参照我们的这个生育期和它的综合抗性来去考量。
1: 好的，孤影江湖这位朋友，不知道我们张富贵老师的这个解答，你有没有听清楚哈？如果说还想交流的话，请继续留言哈，0551-634-5808，我们直播热线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所有关于油菜种植的问题，不管是品种选择，还是播前准备以及播后的管理，都可以向张富贵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好，农家乐说怎么没有声音？有声音呀，有声音呀，是正常的。好，这个郝郑老师，我们看后期咱们是这个播前的播后的这个管理，是不是也可以介绍一下？
0: 刚才说了播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个出苗的这个基本苗，油菜后期的产量，苗情是基础，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证足够的密度，在调整我们的播种量，给到充足的播种量之后，能够确保我们苗期有4万左右的基本苗，然后同时播后呢，要加强田间的管理，培育我们田间壮苗。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不管通过什么播种方式，我们要做好封闭除草。封闭除草是我们油菜生产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如果说封闭除草不到位，后期苗后除草的这个窗口期非常窄。油菜苗后除草要进行茎叶处理的话，要保证两个条件，一个是油菜的苗龄要达到5叶期以上，还要呢施药时候平均气温要在8到10度，甚至8度以上的这样一个条件，才能够保证用药的安全性，否则的话就会导致这个药害的产生。但是呢，如果说正常情况下，我们这几年油菜播种相对来说，播期普遍推迟的情况比较常见。你在迟播的情况下，封闭没有做好，在冬前很难达到足够的苗龄去施药，苗龄到了，它可能这个气温又不够了，苗在春节过后，更是不具备苗后除草条件，所以很多大户可能选择春节期间温度有一点回升，然后尽快的进行苗后的除草，这个千万不要有，因为春节过后很多油菜都已经进入到花芽分化了，它已经进入生殖生长了，你这个时候进行除草会抑制它的这个生殖生长，那对于后期的产量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苗前的这个封闭。播种之后，我们的播种之后的2天内要进行土壤的封闭。一般我们用金杜尔、精益丙甲草胺来进行这个封闭。有些农户可能也会加一些异物草松，但是这个异物草松不要盲目的加，也有可能会在田间造成一定的这个药害，要根据田间的具体情况，这个具体符不符合这个条件，要跟我们当地的植保部门再去进行这样一个详细的咨询。最主要的，我们用这个精益丙甲草胺进行一次防控，最主要的是把握好我们的用量和用水量。如果田间过湿，田间过湿，可能田间没有明水就可以用药。如果田间过干，要加大我们的这个用水量。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是，我们的整地质量也直接决定了我们的封闭的质量。如果整地比较粗放，田间土乏比较大，这种情况我们封闭的时候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药膜，在这个土乏的背面可能造成一个这个

0: 防
1: 防
0: 止了
1: 控
0: 一个
1: 的，
0: 空白，
1: 对，防
0: 空
1: 治
0: 白，
1: 的空白，就可能导致杂草的这个再次的发生。所以我们在进行做好我们的封闭除草的前提是，我们也要在播种的环节尽可能的做到精耕细作，提高我们田间的整地和播种质量，来去协同提高我们封闭除草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我们大概还有3分钟的时间哈，张老师，你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或者说咱们这个给整期节目来进行一个回顾都可以啊。
1: 我觉得还是要还想给各位农民朋友提醒一下，或者说再次说一下我们实商双控的这个播种的动态调整的机制，因为这几年我们油菜播种其实相对来说是最难的一个环节。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播种方式是能够确保我们油菜能种尽种，而且提高我们播种质量的一个关键的前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10月20号之前，土壤伤情在60%到80%具备能够创造这样条件的情况下，优先选择我们的种肥一体精炼化播种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提高我们的播种质量，来为后面的这个高产打下一个良好的苗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我们在适宜播种期，土壤伤情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采用播后造伤或者造伤之后播种的方式来去提高我们的播种质量，也是参考我们这个种肥一体化精量播种的方式。如果说田间湿度过大，后期没有等伤的时间，也不具备去清沟沥水的这样一个时机，那我们就采用高起降渍的播种方式，通过开沟啊，如果说田间湿度过大，就不要再进行旋耕了，直接开沟，或者说旋耕开沟一体化作业，开深沟进行沥水，开沟之后进行均匀的撒播，适当的提高我们的播种量，做到应播尽播，加强苗后的管理，来培育壮苗，能够确保我们的油菜能够安全有序的种下去。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播种偏迟或者田间确实很难具备作业的条件，那我们就在水稻收之前就要把油菜籽撒下去啊，采用套播的方式啊，水稻收获的时候尽可能流茬高一些啊，水稻秸秆均匀的粉碎抛撒啊，这种方式。还有一个要提醒的是，我们在播种的时候，这个播种量的动态调整要确保我们的出苗能够达到4万株左右的基本苗，做到成株3万株的这样一个高产群体的这样一个打造。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能够做到我们的油菜的这个安全有序的这样一个播种，是我们目前来说其实最关键的，因为油菜的种子和物料都准备好了，结果到跟前不具备播种的条件，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0: 好的，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请张富贵老师的分享呢，就要到此结束了。感谢张老师的这个介绍，谢谢您
1: 好，
0: 哈。
1: 谢谢周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等后期关键时期的时候，我们再请张老师来给大家进行指导啊。
1: 好
0: 谢谢
1: 的，
0: 张老师，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啊，
1: 好。
0: 再见。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 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静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8。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呢，关注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全省偏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淮河以北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的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九号的江南和10号以及11号的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12号到14号呢，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再来说一说高温，未来一周全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北地区。9月9号，淮北阴天转多云。9月10号，也就是周四，淮北多云。9月11号，周五，淮北多云，有时阴天。9月12号，周六，淮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9月13号，淮北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9月14号和9月15号，淮北呢都是晴好天气。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9月9号星期三，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0号星期四，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1号星期五，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2号周六，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9月13号周日，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4号下周一，江淮之间大别山区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9月15号下周二，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9月9号星期三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0号星期四，江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1号星期五，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2号星期六，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9月13号周日，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4号下周一，江南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9月12号下周二，江南和全省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晴好天气。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周三晚上的一个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晚上呢，也是邀请到了阜阳市颍上县江店子镇文标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马娜娜来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来分享她在颍上老家从事农业创业的故事。大家在稍后听我们马总分享的过程当中，想交流互动的，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交流互动。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以及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我们安徽视频客户端，都可以来进行互动。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2: 安徽创富好青年，
1: 创造财富，
2: 实现梦想。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的创业嘉宾，来自阜阳市颍上县江甸子镇文标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马娜娜，马总，马总好。
1: 赵总好。
0: 今天来了一位老乡，因为我也是老乡，我颍上的哈。
1: 对。
0: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这个创业项目主要是什么？
1: 我主要的项目是大米的种植、加工还有销售。
0: 大米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啊，
1: 对。
0: 大概有多大面积？
1: 目前呢只有几百亩，
0: 几
1: 未
0: 百
1: 来呢，
0: 啊？
1: 对，未来明年的话会增加到1000到2000亩。
0: 我觉得其实做那个农业啊，尤其是这个种植农业，最近几年非常不容易。
1: 对，
0: 你们有几百亩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其实也不小了，
1: 对，
0: 做多少年了？
1: 我们合作社成立是2010年，
0: 2010年，哦，
1: 对，
0: 现在已经有16年时间
1: 对，
0: 了，
1: 然后2016年是大规模种植，
0: 二零一六年大规模种植，
1: 对，
0: 二零
1: 前
0: 一
1: 年，
0: 零年的时候是小规模，
1: 对，那时候是几十亩，然后后来2016年的话是几百亩。我们不仅有大田种植，还有蔬菜大棚，
0: 还有蔬菜大棚，
1: 对，有50亩的蔬菜大
0: 所
1: 棚。
0: 以您这个合作社是以叫文标蔬菜专业合作社，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您这个您本人做农业是从2010年开始的吗？还是说您是从您父辈手上接过来
1: 对，是从父辈接管过来的。
0: 的？
1: 之前呢，2016年到2018年呢，我只负责销售。因
0: 负
1: 为
0: 责
1: 我
0: 销售
1: 在，
0: 啊。
1: 对，我在合肥这边有工作，然后我只能就是负责销售。然后后来呢，因为16年到18年呢，经历了一些什么大雪，然后我们的
0: 对，
1: 那个蔬
0: 有
1: 菜
0: 宁
1: 大
0: 夏大
1: 棚，
0: 雪
1: 对，
0: 压塌了，是
1: 压
0: 不是？
1: 塌了。然后我们之前种的那个马铃薯，
0: 马铃薯
1: 对，然后种了第一年种了100亩，第二年种了60亩，第三年呢种了50亩，
0: 怎么
1: 然
0: 逐
1: 后，
0: 年下降了？怎么回事？
1: 第一年呢，是因为水淹，因为长得小，我们想等一等，但是雨季来了，所以损失很多。然后我们不泄气，想第二年再尝试一下，但第二年呢干旱。
0: 都是极端的气象灾害。
1: 对，然后第三年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讲一年旱一年淹，那我们再尝试一下，谁知道第三年真的长不好，就是没有结。
0: 那有没有后来有没有分析什么原因呢？
1: 是土质就是不太那个，
0: 那现在这个马铃薯这个项目是不是就放弃
1: 对，
0: 了？
1: 然后我们的大棚呢，蔬菜之前呢是种蔬菜，然后又种了西瓜，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西瓜呢，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有机肥，然后还有豆饼、菜籽饼啊什么的，就我们是比较有机种植的那种，
0: 那您这个西瓜的口感肯定很好。
1: 对，口感特别好。但是呢，卖不到价钱，因为长得有的小，有的大，
0: 就是
1: 对，
0: 长这个
1: 对，
0: 个头不均匀。
1: 对对对，所以卖不上市场价。然后后来呢，因为人。

0: 工费也特别多，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种。最后呢，这3年已经损失很多钱了。然后后来我这边呢工作就辞职了，然后
1: 就
0: 回
1: 专
0: 家。
1: 门回家做农业。
0: 对对对，回家创业。然后前2年呢也是一直在学习，因为我本来是学经济方面的经济学，然后你涉及农业的时候，文凌就小白，什么都不懂。
1: 这就是跨行了。
0: 对，然后2018年、2019年。就一直学习，幸好我们县里面
1: 农业
0: 农
1: 农政
0: 委
1: 局，
0: 对农业农政局打电话给我说，安徽农业大学有一个青年农场主培训，你愿不愿意去？然后我当时就跟抓到稻草一样，我说我去，因为我当时根本就不懂农业怎么种，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了解一些知识，我知道自己缺陷在哪里，对吧？
1: 尤其是经过几年的实践以后，
0: 对
1: 老
0: 对。
1: 师也在讲的话，你可能就特别深有感受。
0: 对对对，是，所以呢，我就去学习。这去学习正好是一个转机，对我真的是在创业阶段真的是找到了一个正确的路，也多亏了教授们对我的引导。因为学习的时候，我在阜阳地区是优秀学员，然后
1: 你学习比较刻苦。
0: 因为不懂，所以要好好学。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一些阜阳的一些学院都到我们基地，然后安徽农业大学又派了专家到我们那儿来进行现
1: 现场
0: 场
1: 的
0: 教
1: 指导，
0: 学。对，
1: 教学
0: 然后当时呢，我们种了有麦子，还有大棚，然后他就给我们讲了，他说你们麦子，然后可以下半年可以种水稻，你们都种什么？我们就种颍上大米，那个鲜米。对，就是，然后他说。你们如果想种的话，你可以种一些好品种好的，然后你用一些就是生态绿色种植的，这样的话，你们以后你们的水稻米价都会提升。然后当时呢，他是这样讲呢，我也就这样想。我第二年真的是种了，2019年就种了，就是现学现卖。我种了呢，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把它加工米，因为我当时还想着把这个稻谷收出来。我卖稻谷，我的稻谷是生态绿色种植的，就是比较好嘛。那我是不是比一般的要贵一些？
1: 这是自己的想
0: 对
1: 法。
0: 对，自己的想法，但市场很打脸，因为我种的很少，那个价格呢还没有一般的杂交稻，就是鲜米贵呢。然后我看我那么用心种的稻谷，然后那么便宜，之后后来我就尝试着加工。我当时因为没有品牌，没有什么，然后我就给一些亲朋好友，我加
1: 试
0: 工大
1: 吃，
0: 米试吃，试吃呢，然后他们都说好吃，好吃呢，最后我就加工了一些，然后我朋友正好在阜阳电视台那个大院来进行做活动，然后我就拿着我的米去试吃，就是煮现场煮米饭给大家吃，然后大家吃第一天的时候就没卖多少嘛，因为。你没有品牌，也没有，对吧？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就是说，大家可以过来尝试一下，好吃再买，不好吃就不买。然后第二天谁知道就卖了很多，我大概带了2、3千斤，就是试卖嘛。然后大家吃，就主要就是煮给大家吃的那种。但是第二天就是最后2天，2、3千斤，还加上朋友，还有一些就是电视台的一些领导，他们有的买，最后。
1: 卖完
0: 卖完
1: 了，
0: 了，从这一点呢，我就启发我，就是说，哎，我不需要去卖稻谷，我应该去卖大米，
1: 加工成
0: 因为
1: 大
0: 加工成
1: 米，
0: 大米之后，它的价格很高。我当时的时候，我卖的那是2020年嘛，我就卖5块钱一斤。
1: 那是挺高的了，
0: 对，然后后来呢，最后因为我最后又把它又申请品牌，然后慢慢过2年呢，又给它申请绿色认证。所以呢，现在慢慢的，我的品牌效应也慢慢的提升了。对。
1: 这就是您通过这个学习和这个思考，以及真正的这个进行这个勇敢的实践，然后咱们得来的一个好结果啊。
0: 对对。
1: 好，视频号上彩墨这个朋友给我们的马总点赞，说很棒啊，新农人。好，还有抖音号上国宾田园说，我们这里有水稻，也能养殖两箱。两箱是不是这个？您这个是不是语音转文字转的？ 转错掉了，问这个读音能展示出来吗？好，我不知道您前面几个字我们都看明白了，您要是想进行深入交流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电话哈，0551-6345-8008。我们今天晚间的创业嘉宾是来自阜阳市颍上县江甸子镇文标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马娜马总，年轻的返乡创业青年，目前主要是在做水稻的规模种植以及加工和品牌的运营，对吧？
0: 对，
1: 刚才也说到有自己的品牌了，是吗？现在是什么品牌？
0: 晚香到家，
1: 晚香到家，就是安徽的这个简称晚，是吗？
0: 对，
1: 香
0: 香
1: 气的
0: 是
1: 香，
0: 香气的香，
1: 稻呢就
0: 稻
1: 是
0: 是
1: 到达
0: 稻
1: 的
0: 谷的
1: 稻
0: 稻，
1: 啊，稻谷的稻，
0: 对，
1: 啊，
0: 家就是
1: 家庭的家，
0: 家庭的家，
1: 啊，晚香到家，啊，
0: 对，
1: 目前我们的这个就是有，就咱们现在是有机稻还是绿色水稻？
0: 绿色，
1: 绿色水稻，
0: 对，绿
1: 我
0: 色
1: 们
0: 水
1: 是
0: 稻。
1: 从主要是加工大米卖，还是说也卖稻谷？
0: 不卖稻谷，
1: 就
0: 现在纯加工。
1: 纯加工大
0: 对
1: 米，
0: 对。
1: 啊，加工大米现在这个销售怎么样呢？
0: 目前呢，我们消费者只要买我们家的米，他们吃了之后，然后就会
1: 回
0: 回
1: 购
0: 购
1: 率比
0: 率
1: 较
0: 特别
1: 高
0: 高。对，
1: 啊，这就是说明这个您这个目前现在这个思路和这个思路啊和打法是对的哈。
0: 对。
1: 好，国宾田园说水稻和养殖养鸡，关于我想能有市场吗？您这是语音转文字，转的不规范。好，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方言在里面，所以转的不规范的话呢，我就不能够完整的读懂您的这个意思。您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直接用电话来进行这个沟通哈。您说有水稻，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这个做水稻的哈。您说水稻养殖是不是水稻田里面搞养殖啊？您这边有水稻田里面搞养殖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别人有，
1: 其他地方有过。
0: 对，
1: 尤其是我知道水稻田里面是在
0: 有
1: 水稻一
0: 虾，
1: 定
0: 对，
1: 生长期的时候，它有虾，
0: 或
1: 然后
0: 者
1: 呢，或者
0: 有
1: 是
0: 鸭子，
1: 有鸭子
0: 或者鹅，
1: 鹅啊，就有的是除草的，对吧？
0: 对，
1: 这个最近都有比较成功的这个案例，可以供大家来进行这个参考。好，刚才说到了咱们这边是从2016到2018这3年，其实是在摸索阶段，对吧？2018年以后，是不是就开始这个逐步走向正轨了？也找到感觉了。
0: 不是，
1: 啊，
0: 2016到2018是就是亏损，就是
1: 亏
0: 那
1: 损，
0: 自然灾害，对，
1: 啊，自
0: 那
1: 然
0: 段
1: 灾害
0: 期，
1: 啊，2018以后，
0: 对，然后2018到2020，然后是我们就是探索期，
1: 探索期，
0: 对，然后慢慢就找出自己的路子，对，
1: 等于是
0: 然后，
1: 2020年以后，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到2020年到现在6年时间，算是比较顺利的了。
0: 对，慢慢的就是。行，就是一直在自己的那个想法里慢慢来进行实现自己的那个，就是轨道。
1: 现在是9月的上旬，9月上旬的话呢，你现在等于田里面也是水稻，对吧？
0: 对。
1: 预计今年大概什么时候收获？
0: 我们比较晚，因为我们的是精米，它大概加上移栽过后有150多天，也
1: 生
0: 就
1: 育
0: 是
1: 期是比较长的。
0: 180多天了。所以呢，我们大概在11月中旬，
1: 11月中旬。
0: 对，别人都是10月上旬，就是上旬就可以收割，但我们晚1个月，
1: 对，
0: 1个多月，
1: 哎，那
0: 对。
1: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0: 因为水稻，因为我们是它的那个生长期越长，它接收的阳光雨露就越多，
1: 它吸
0: 它
1: 收
0: 的
1: 和机理的养分就
0: 养分
1: 高，
0: 就越高，然后而且呢，它的口感呢就会越好，对。
1: 你们自己是不是也就，比如说你家里面亲朋好友目前现在吃的这个这个大米，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你们家里
0: 是的，
1: 的？
0: 对，因为平常就是我们他知道我们怎么种植的，就是一个是口感好，另一个呢比较健康，而且还安全，因为
1: 就是比如说少打农药呀，或者是说少用化肥之类
0: 对
1: 的，是吧？
0: 我们生长过程呢，我们就是前期我们就是移栽过后，那不有草吗？草的话，我们就会人工来进行拔1、2次草。
1: 那您这几百亩的这个面积，拔草的人工投入应该是挺高的。
0: 对，就是因为人工特别高，所以今年呢，我们采用了覆膜技术。
1: 覆
0: 也
1: 膜，
0: 对，就是把它，因为这个覆膜呢，它在3个月之后，它可以
1: 自
0: 降
1: 动
0: 解。
1: 降解，
0: 对，降
1: 这个
0: 解。
1: 技术怎么样？实际效果怎么样？
0: 我今年用了，感觉还挺
1: 还
0: 好
1: 可
0: 的。
1: 以啊。
0: 对，因为本来人工就很贵，
1: 对。
0: 那这个膜呢， 虽然有一点，就讲它
1: 小的采
0: 有
1: 油，
0: 点高，对，
1: 哦，
0: 它
1: 就
0: 成本

0: 成本有点高
1: 有
0: 是
1: 点
0: 吧？
1: 高。
0: 但是跟人工成本相比，它是不是又低一些？
1: 对，而且呢，它还省事一些。对，然后就是用覆膜技术干预过后，只需要把它的那个空隙人工再除草一下就行了。
0: 那这个量就少很多
1: 对，
0: 了。
1: 就很多。对，
0: 这个是今年新尝试的一种技术。
1: 对，目前就准备了50亩来进行尝试。
0: 试验，
1: 对对对，
0: 也是
1: 是。
0: 从外面引进过来呢，还是说自
1: 对，
0: 己
1: 从南京
0: 从南
1: 引
0: 京？
1: 进过来的。然后当时呢，也是我的合作伙伴他在做这个项目，他也在尝试做了100亩还是几百亩吧，就大概他做的很多。然后我就说我也尝试一下，因为我感觉我们农业要跟科技要联合起来，这样的话
0: 对，
1: 会减轻很多人力，而且呢还可以提高我们的产量。对。
0: 因为我跟马总，我们是老乡，都是颍上人。但其实您那个乡镇，我还真没去过。
1: 以后有时间可以去
0: 也
1: 到
0: 今
1: 我们
0: 年一
1: 家
0: 定
1: 尝
0: 去，
1: 大米。
0: 尝尝你们家大米。对 啊，
1: 对，
0: 你那边的这个水源条件怎么
1: 我们水源挺好的，因为我们那边没有工厂，然后没有水的那个污染。一个呢，就颍上大米为什么就是比较出名呢？因为颍上大米是生态旅游城市，它的空气呢也比较好，就是三净。三净呢就是水净、空气净、土壤也比较净。因为没有重度污染，而且再加上我们从2016年，我们就一直在用生态绿色种植，用有机肥料来进行改良土壤。除了有机肥料，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微生物菌剂肥料。对，
0: 那您这
1: 我
0: 个
1: 们
0: 投入应该不小吧？
1: 是我们投入很多，特别是肥料的话，基本上人家大田种植肥料，对吧？一袋化肥就行了。但是我们有机肥需要上，我们还需要改良。所以我们投入很多。
0: 好，这个我们视频号上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的马总点赞哈，
1: 谢谢大家。
0: 富阳这个传书人还有彩墨王亮，尤其是彩墨这位朋友说好棒啊，可以养虾，超凡脱俗这位朋友，还有这个。这一位搞英文的朋友我就不读了啊，还有孙方军，说以后不吃东北大米了，改吃颍上有机大米。富阳传书人说，对，我吃过娜娜家的胚芽米，很香啊。你们还做胚芽米是吧？可以自己
1: 对，
0: 加工的是
1: 对对，
0: 吧？胚芽米这个目前这个市场上，很高端的一个大米的形式哈。
1: 对对对，
0: 彩墨说呢，口感醇香，回味无穷，我吃过，后来一直在吃。还有呢，反方向的钟说很好吃，还有精品美度西瓜，这位朋友，你也在感谢您的这个点赞啊。很多朋友都给我们马总来进行一个点赞和互动，这都是马总的这个忠实的这个粉丝。好，大家如果说也想继续互动的话，这个欢迎点赞、转发、交流啊。抖音上国宾田园说呢，他是安徽枞阳的福山田园哈，这位朋友应该也是做这个现代农业的，也欢迎您的这个互动和交流。好，我们继续跟马总来交流。马总从就是您本人是从2016年开始接手的，对吧？
1: 2018年我是合作社的成员，
0: 二
1: 然
0: 零
1: 后
0: 一八
1: 二
0: 年
1: 零二一年我才接手，就
0: 接
1: 是
0: 手
1: 法
0: 啊，
1: 人，对。
0: 就总体来讲就是从2010年到现在，您作为这个一个创业的个体来讲，这个创业的历程，就前几年是不是还算是比较艰难的？
1: 确实，因为前期呢，就是2010年到2016年的时候，因为那是小规模，然后我们可以尝试很多。我们当时种植了甘蔗，然后
0: 还有
1: 还
0: 甘蔗，
1: 花生，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尝试了很多，还有红薯，然后还有棉花，然后还有大豆，就是我们不停地来进行尝试，就是看我们就是哪一
0: 适
1: 个，
0: 合种植哪一种作物？
1: 而且就是它的收成比较好一些。对，我们是这样尝试，但是呢，后来呢，就因为小就是少一点的土地，我们可以利用好，然后我们后面就有底气来进行做大面积，所以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种植，大概包了300-400亩，还加上我们的那个大棚50亩，对，蔬菜大棚，
0: 你们那边的土地租金贵吗？
1: 我们当时的时候，蔬菜大棚大概1000块钱一亩。
0: 蔬菜大棚1000多，1000块
1: 对，
0: 钱一亩。那
1: 对，
0: 种植这个水稻的这个大田呢？
1: 现在800，
0: 啊，也不低，也不低了，
1: 对，不低，
0: 啊，也挺
1: 对，
0: 高的。
1: 对，
0: 你们一是一签多少年？
1: 我们1000多10年，
0: 10年，
1: 对，
0: 啊，时间长一点还好，
1: 对，
0: 啊，
1: 然后而且呢，就是从种植呢，就是比如你看，2016年到2018年是我们经历很难的这一个阶段，因为
0: 就是自
1: 天
0: 然灾害，
1: 灾，对，大雪，还有干旱、水淹，然后我们损失了几百万吧。然后后来呢，从2018年回去到2019年这两年慢慢学习探索，然后到2020年一直到2026年这几年把之前的
0: 亏损都
1: 都
0: 补回来了，
1: 对补回来。然后现在目前呢，就是少一些的那个
0: 盈利，
1: 对一点点盈利，
0: 就是走上正轨了，
1: 对，
0: 这
1: 是。
0: 就非常好，这就是咱们这个坚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哈。
1: 对，
0: 主要是咱们看准了目前这个大农业的一个方向，你觉得它是值得做下去的，对吧？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特别是我们人嘛，人就是人以食为天，那既然你吃的必定需要健康营养的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吃之前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很穷，然后我们只能温饱。但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慢慢的大家就对健康营养的食品
0: 就更
1: 就
0: 重视了。
1: 对他们就是特别注重这一品质这一块，还有一些就是注重健康的人，他们就对我们一般的农产品就会有要求，就是说啊你有没有绿色的，有没有有机的，其实也不断给我们来进行提要求，那我们也不停的来进行满足消费者的这个需求，
0: 其实这个也就是属于那个市场倒逼生产的一个环节。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呢又加上就是农业跟科技，这又在一起联合，这样的话，我们既省时也省劲，而且呢还能把我们的产品更优质，因为你需要科学种田才能种出来好的农产品，对不对？因为以前的传统的种植，它有时候会有一些些偏差，就比如有时候，特别是种红薯，我之前种过红薯，红薯就是我教我们，就是我们叔叔阿姨他们，就是红薯需要平着摘，
0: 哎，我们以前都是直着的，
1: 啊，
0: 我
1: 对，
0: 记
1: 那
0: 得，
1: 种直着摘，但你有没有发现直着摘只是底下的两个大，然后上面的全部都小，
0: 而且
1: 对不对？
0: 它特别容易往下扎，
1: 啊，对，然后但是你平着摘的时候，那它们都是往下长，然后长得很均匀。还他卖的时候就比较好，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不管是，老一辈的还是新一辈的，我觉得，就是做农业嘛，都需要跟科技来接轨，
0: 要与时俱进，
1: 对，而且呢
0: 要
1: 要
0: 学
1: 跟，
0: 习。
1: 对，而且呢要跟，就是，消费者的需求，你不要就是一门心思的去种田一个情怀，但你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找到别人想要的产品，对吧？
0: 不要是你自己觉得好，要让消费者觉得好。
1: 对对，
0: 好，我们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好吧？稍微休息一下啊。
1: 好的。

0: 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2: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1: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8点到9点的创业青年嘉宾分享的环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阜阳市颍上县江甸子镇文标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马娜娜，年轻的返乡创业青年。刚刚呢，马总分享了很多，他们目前合作社主要种植这个，大米，以及对大米进行加工和进行这个。品牌打造和销售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大家如果说也是一位从事农业的朋友，尤其是返乡创业的一些青年农民朋友，想跟马总进行交流的话，那么也欢迎大家积极的互动进来哈。055163458008，通过刚刚和马总的这个交流，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哈。那您的这个创业啊，其实跟很多农民朋友创业和返乡创业有一些共同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咱们并不是把所有的。创业过程当中应该具备的这个条件和基础啊，都已经给它打造或者是解决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开始创业的。而你们这边恰恰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来进行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这个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话题的意思呢，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个身边，想从事农业创业的朋友，如果说您认定您这个方向，是可以的，是没错的。那我们就鼓励您，这个，一步一步的坚定走下去，是不是这样的？对吧？就是不可能说在我们这个创业之初，就把未来创业过程当中，有可能会遇见的这个问题都给它设想出来，然后再把它解决，这个情况是不可能的，对吧？就是您在创业之初遇到那个困难的那几年，比如说2016到2018年。这几年，甚至2018到2020年，这几年有没有就感觉到特别累、特别难、特别后悔，或者甚至想这个退缩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1: 当然会有，
0: 有
1: 因为就是之前的时候都是在办公室来进行工作，然后没有风霜，也没有雨露的那种，没有日晒。但是呢，在农业里面呢，你必须要在田间地头才能去发现问题，才能就是跟大家来进行种植，你才能去积累一些经验。然后你如果你要是做农业的情况下，你没有下地，没有去，就是这稻子从栽一直到收这个过程管理过程，你都需要参与的，对吧？你只有摸索几年之后，你才能有自己的一套经验、种植方法，还有一些遇到问题了怎么解决。但是中间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很累，比如拔草，那
0: 你也
1: 真的是。
0: 夏天拔草是吧？
1: 一开始真的是下去拔，但是真的手上都会被那个稻叶拉伤。
0: 勒的都是那个划痕。
1: 划痕。有一次还因为那个稻败特别大，
0: 划流出血，
1: 最后流
0: 流
1: 出
0: 血。
1: 血了。当时的时候真的又疼又难过，就觉得自己选择有没有错误。但每次是这样之后，还会坚持往前走，因为这世上你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困难，
0: 都不容易。
1: 都不容易。但是呢，你遇到困难你就退缩，那你稳定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0: 对，是的。
1: 所以呢，我觉得一旦遇到一些小问题或者困难的时候，那就要把这个困难跨过去。你要想到未来的3年、5年、10年到底是怎么样的发展，你发展多好，然后你再看现在目前这个难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跨过去。这其实也最后做农业也是做人的心态。
0: 好，我们视频号上一声无悔说，今晚张老师没有上台。对，今天不是张林老师的节目，每周三都是我上节目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板块，每周三我们都会请创业嘉宾来分享创业故事。有一位叫杨某某的哈说加油，娜娜部长，您是哪个部的部长？
1: 我是华南农业大学的学习部长，
0: 学习部长啊，就是
1: 之
0: 你们
1: 前
0: 同
1: 学
0: 学。
1: 习，投院。
0: 同学啊。好，这个咱们部长级这个嘉宾到我们直播室了哈，畅雨涵，感谢您点赞了我们本场的这个直播啊，欢迎一帆风顺进入直播间，感谢各位朋友的这个交流互动。今天我们创业嘉宾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返乡创业嘉宾啊，刚刚这位您的这个朋友是阜阳传书人莎莎啊，也是您的
1: 朋友，
0: 朋友啊，
1: 是女企业家， 协会的，
0: 也是女企业家啊，
1: 对，
0: 都是这个巾帼英雄啊。好，大家如果说想对马总的这个分享进行深入沟通交流互动的话，也可以哈。尤其是比如说，哎，今年马上水稻就要这个收获了，也想尝一尝这个马总的这个大米，也可以来提前预约一下哈。
1: 可以的，可以
0: 现
1: 的。
0: 在您的这个大米大概都卖多少钱一斤？
1: 目前呢，市场价在那个我们阜阳地区的话，因为在家乡嘛，
0: 线下交易，
1: 线下交易一般是8元一斤。
0: 8块钱一斤，这个
1: 对，
0: 价格应该在咱们北方也算是比较高的了。
1: 礼盒的话就稍微贵一些，
0: 那因
1: 就
0: 为有礼
1: 是
0: 盒的成本。
1: 礼盒的话，对，礼盒成本加上就是128十斤。
0: 128十斤，12块8一斤左右
1: 对，
0: 啊。那销量怎么样？
1: 销量还可以，一
0: 还
1: 般
0: 行
1: 都是节日。就是一
0: 节
1: 般
0: 假日，
1: 节假日就是节日大的，就比如中秋过年，
0: 传统佳节的时候。
1: 对，然后订的比较多。
0: 哦，那您这个今年中秋节你这个出不来了，
1: 目前都
0: 对
1: 在
0: 吧？
1: 预定，对，
0: 都在预定
1: 对。
0: 啊，12块8这个礼盒装，然后就是简易装呢是8块钱一斤，这个价格就在咱们当地的，就是我们当地颍上当地产的这个大米，这个价格应该算是第一梯队了吧？不知道算不算最高
1: 不算最高，但
0: 的？
1: 是也中高端。
0: 中高端
1: 对，
0: 啊。然后目前看，觉得在，哎，就这个价格，咱们当地也有不少这个叫，消费者认可
1: 对，不过大部分都在阜阳、合肥，还有上海、广东，就是一些大的城市。
0: 你这个也有一些线上交易是吗？
1: 基本上目前还没有。下半年就也会开一下我们的抖音，还有一些线上预
0: 那
1: 约，
0: 没有线上的话，那这些其他城市的，他们都通过什么渠道买的呢？
1: 都是我来进行。就有时候我出去参展，或者呢是一些交流。就比如我去广东也参加一个参展，然后也联系了很多那些供应商，或者是合作伙伴，或者是一些企业
0: 这
1: 并
0: 样的
1: 购，对。
0: 然后您这个目前按照这个绿色标准种植的这个大这个水稻，你们的亩产量啊都怎么样呀？
1: 亩产不是太
0: 不是
1: 多。
0: 很高吧？
1: 对，我们之前的时候，第一年因为就是我们没有经验，稻子种的比较稀，我不知道
0: 这个
1: 你
0: 我
1: 有
0: 知
1: 理
0: 道，
1: 解，
0: 就描述不够。
1: 对，描述不够。然后我们一亩地大概就600-700斤，
0: 6、700斤，然
1: 对，
0: 后这个出米率呢，大概60%-70%。
1: 对，然后后来呢，慢慢我们就会就是把它种稠一些，因为我们那个分年比较少。所
0: 分
1: 以
0: 界
1: 呢，
0: 少。
1: 逢年早上，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种稠一些，距离短一些，就是，然后呢，现在慢慢的就变成了大概，慢慢就800-900斤，然后1000斤，现在目前也慢慢得1000多斤上。
0: 那这是好多了，因为这个咱们产量也增加，咱们就直接这个效益就上来了。
1: 对，是。
0: 现在你们的水稻，比如说这个从育苗，您是育苗还是直播？
1: 育苗。
0: 育苗从育苗到这个播种到管理收获，是不是能够实现全程的这个机械化
1: 对，基本
0: 了？
1: 上你比如我们是就是喷一些叶面肥或者是肥料的话，都是无人机。
0: 对，无人机
1: 对，然后前面呢都是机器来进行种植，就是插秧嘛。
0: 插秧
1: 然后后来呢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收割
0: 机械
1: 机。
0: 收获，
1: 对，然后有时候下半年呢会搞一个小活动，然后也可以用镰刀尝试一下，让大
0: 就
1: 家
0: 是
1: 可以
0: 大
1: 尝
0: 家
1: 试一下。
0: 体验农耕文化，
1: 对，文化，所以接下来也会在秋收的时候，可以邀请一些亲朋好友过去，我们
0: 去体验
1: 得聚一下，对，
0: 其实最近几年，咱们通过刷短视频啊，或者是各个主流媒体的这个报道，大家都能够看到，就是目前在农村，就是返乡创业的这个特别年轻的女孩子，驾驶着这个收割机或者是旋耕机，这个飒爽英姿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特别多。大家看了以后就感觉这个特别舒服。首先是一个这些女孩，就给人一种很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马总您也是这样子的，
1: 我之前操作过无人机，
0: 操纵过无人机
1: 对，感觉也挺好的，但是目前还没有学，以后有机会了去学一个证。
0: 就是未来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尤其是咱们这个大田农业，农业机械化是一个趋势
1: 对，是，也需要学，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你掌握之后，那你就 轻松很多，
0: 对，
1: 就不需要你看以前都是人工来进行喷洒一些
0: 嗯嗯，
1: 肥料，
0: 对，
1: 或者呢都是人工来进行，很累。
0: 嗯，
1: 但是用这个无人机的话，真的一个小时大概一大块就可以把
0: 对，
1: 它
0: 非
1: 给
0: 常节约人力，
1: 是，
0: 降低劳动成，
1: 啊
0: 降低劳动成本，降低劳动强度。嗯，像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插秧啊，这个收割呀，都是你们请的一些农业生活好公司呢，还是说也是你自己的这个合作社里面就有这些设备？
1: 我们之前呢有就是，比如我们有机器有啥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因为我想专注一件事情，你不能，因为，
0: 不能大而全，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你要想做一个，就是一个农业前期嘛，这
0: 嗯嗯。
1: 种植，你稳定要集中你的精力去做一块，你
0: 嗯
1: 不能全部都做，因为全部做的话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对，所以我就把这个机械基本上都是找我们。
0: 就是找外面的公司，或者
1: 对，
0: 是来
1: 个
0: 给你
1: 人，对，
0: 进行服务的，
1: 对，给我们
0: 啊，
1: 服务。我们主要就是，我就掌握我的种植这，从开始到最后，对，我了解在哪个生产阶段需
0: 嗯，
1: 要什么，如果遇到问题了，就会找专家，然后
0: 嗯，嗯嗯。
1: 比如安大呀、
0: 嗯
1: 农科院呀，我们就会找老师来进行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我很喜欢就是这种植这一条链，所以别的你比如那些基根呀什么的，其实。
0: 就没也不可以不会，嗯，
1: 对，可
0: 咱
1: 以
0: 们
1: 不会。
0: 把自己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竞争力、核心的能力掌握就行
1: 对，是，
0: 了，
1: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
0: 做
1: 的
0: 专业的
1: 事，
0: 事，好。刚刚呢，这个马总也介绍到了，你们现在呢，就是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这个叫晚香到家的这个品牌了。这个品牌注册之后，成功过之后，对于我们这个销售是不是，哎，体现比较明显？
1: 对，因为我起这个名的时候，之前也申请过，然后那个没有成功，然
0: 好
1: 后，
0: 名字感觉都被别人起了，是不是？
1: 对，然后就很头疼的一个事，然后后来我就说，那别人都是2个3个的，那我就起4个字的，别人文定没有，然后我把安徽嘛，因为本来我们就是安徽的，然后我把第一个字
0: 是
1: 锁定
0: 作为一
1: 下
0: 个
1: 来了，
0: 碗，
1: 对，因为我种的就是香米，所以我把这个香也固定了，那个我。稻谷呢，因为我本来就是种水稻的，所以把它固定下来了。家呢，就是我想我种的米，让大
0: 要
1: 家，
0: 走入千家万户，
1: 对，要走入千家万户，让大家能尝到就是家的味道。
0: 所以我就通过您这样一解释，以及我们这个读起来，感觉还是挺朗朗上口的，还是挺成功的，我感觉。晚香到家啊。
1: 对。
0: 孙方君说很多年没有割过稻子了，丰收时候留2亩地体验一下儿时的时光。2亩地是不是太多了？
1: 可以，
0: 哈哈，一个人割不了2亩地了吧？现在2亩地，
1: 现在人都不怎么割地了，割
0: 割
1: 稻子
0: 到
1: 了，
0: 了，
1: 因为我感觉以前我就是小时候我也割过，当时的时
0: 特
1: 候
0: 别
1: 还
0: 累人，
1: 当真的很累人，而且那个稻很就是弄到身上很痒，
0: 扎人，
1: 对，很痒。然后像我一天，像有的人可以一天割个1亩地，但是像我半亩地也都不一定能割到。
0: 对，的确是太累了，因为这个像传统的这个耕作方式啊，不管是插秧还是这个割稻，那真是太累人了，因为不干过农活的都体验不了。
1: 是，你看现在就是种稻子就收割，几乎大概在2、3天就可以把颗粒入仓，因
0: 全
1: 为
0: 部都是
1: 晒，
0: 机械化。
1: 对，全部机械化之后，然后晾晒过后就直接入仓了。
0: 对。
1: 哎，我们呢，我们的稻谷呢就没有风干，我们都是太阳自然晾晒的，所以我们想保留就是大米的活性。
0: 你的这个水稻还自然晾干，
1: 对。
0: 那有那个地方给你晾吗？
1: 有，因为我们有时候就会在我们就是，

0: 有水泥地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在门口，就是有，因为我哥哥那边他们有很多地方，
1: 嗯，
0: 我们就在他们那边来进
1: 啊，
0: 行
1: 那
0: 晾
1: 还
0: 晒，
1: 可以啊。
0: 对。
1: 好，阜阳传说人莎莎说，做事专注，坚持长期主义，看到5到10年，给你点赞。啊，的确是的，咱们干什么事儿，只要是方向没有错，咱们就要坚持哈。
0: 对对。
1: 嗯，你身边有没有跟你一样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一些从事农业的朋友？
0: 我身边差不多都是年轻
1: 差不
0: 的，
1: 多都是年轻的，
0: 对，因为
1: 嗯。
0: 我基本上你想来那个安徽农业大学，还有
1: 嗯，
0: 这一次去年去华南农业大学，我们整个安徽去了一二百人吧，
1: 嗯嗯，嗯，
0: 都是很多年轻的
1: 啊
0: 来进行返乡创业，
1: 啊，
0: 我感觉大家都很优秀，
1: 都很优秀，
0: 然后
1: 也
0: 聚
1: 都
0: 在
1: 很
0: 一，
1: 用心，
0: 对，都很用心，然
1: 嗯，
0: 后聚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我特喜欢那种感觉，就是
1: 就
0: 大
1: 朝
0: 家，
1: 气蓬勃，
0: 对，大
1: 嗯，
0: 家就是感觉集思
1: 集思
0: 广
1: 广益
0: 益，
1: 的，嗯。
0: 对，然后就围着这个农业来进行发展，就
1: 嗯，
0: 觉得我们国家的农业真的很有
1: 很
0: 希
1: 有
0: 望，
1: 希望啊，
0: 因为我们青年这一代真的很
1: 已经起
0: 用
1: 来了，
0: 心，
1: 很
0: 对，
1: 用心，
0: 对，
1: 而且能够结合当前的这个科技实际来这个很好的运用。
0: 对，而且呢，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文化程度也比较高，而且
1: 嗯嗯，
0: 呢，他们的就是脑袋就是。
1: 比较
0: 灵
1: 灵
0: 活
1: 活，
0: 性也比较好，
1: 嗯嗯。
0: 而且呢，它可以和现阶段的一些就是好的一些平台或者是一些媒介，然后来进行运用。这一点呢，就是一些老一辈的就需要把他们的家里边的一些年轻人可以推举出来。其实这样的话才能与时代共舞嘛。因为你什么年代要做什么事，我觉得就是你与时俱进，顺势而为。
1: 嗯嗯，
0: 才能把一件事情给它做好，
1: 对，
0: 你不能跟时代违背，对
1: 是的，
0: 吧？
1: 是的，
0: 嗯。
1: 嗯，好，抖音上面林下清泉农业啊，邓老师啊，他说美女企业做好了，注意商标品牌，做好法律保护，防止被人侵权盗用啊，给您的一个提醒。
0: 嗯嗯，谢谢，
1: 嗯，
0: 谢谢，
1: 这也是我
0: 谢谢
1: 们，
0: 邓老师。
1: 我们这个做农业的也是做农业非常好的一位邓老师。
0: 嗯嗯。
1: 好，感谢各位视频号上朋友这个点赞哈，聚散流沙啊，感谢您点赞了我们本场的这个直播哈。我不知道您这个马总身边有没有那些，创业失败的，尤其是有一些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对农业创业这个特别好的憧憬，然后呢进行这个重资产投入、高标准起点设计的这种，到最后反而有一些失败了，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0: 有
1: 嗯。
0: 很多，
1: 很多
0: 因为我在没有设计这个就没有进入农业之前，就比如2018年我就是菜回来嘛，18年19年几乎都是把我们阜阳的一些家庭农场好的、
1: 都
0: 不
1: 看
0: 好
1: 了，
0: 的，对，都去看了一下，
1: 嗯
0: 然后还有跟着安徽农业大学在就是青阳呀、
1: 嗯，
0: 黄山呀。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些就是合肥周边的一些，都去看了，就是别人的优点，我们可以去参考；别人哪一点不太好，
1: 或者他
0: 我
1: 走
0: 们
1: 过
0: 可
1: 的
0: 以
1: 坑，
0: 避他走过的坑，我们
1: 嗯，
0: 可以去避
1: 规避
0: 免
1: 一
0: 一
1: 下，
0: 下。对，像我们身边我们处得比较好的，当时的时候确实是很大的资金来进行投入，他们每年都几百万的进行投入，但是呢，就是给我的感觉哈。一个农场，你必须要有一个主线，然后
1: 对。
0: 你把你的主线做好之后，才去辐射一些副线，就是一
1: 辅
0: 些
1: 助
0: 辅
1: 副
0: 助
1: 业，
0: 的副业。
1: 对，
0: 对，如果你连主线你都做不好，你把副业全部都给它做，
1: 到最后
0: 这，
1: 连什么都做不成，
0: 对，其实你什么都想要，到最后什么都要不到。就跟小时候我们都读过那个猴子掰玉米丢西瓜，
1: 对，
0: 然后就这一种故事。其实很多人都是，到这个学习看得好，我回去给他弄一个这个项目，到那个学习也好，你也弄，但是你弄到最后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一下当地的那个农业的情况，
1: 大的环
0: 人
1: 境，
0: 对大的环境，还有你跟你的当地或者是消费者的需求到底
1: 是
0: 合
1: 不是
0: 适，
1: 吻合？
0: 对。你不要就是什么好，你都会去那个，但是有时候不适合你。
1: 你刚才这个讲的这个比喻啊，就特别好，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学过的这篇文章，放在现实生活当中，它是非常有现实意义。很
0: 对
1: 多人
0: 对，
1: 还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0: 其实我当时。

0: 对
1: 支
0: 对，
1: 点，
0: 是，所以呢，当时的时候主线是大米，所以我没有太多的精力花在这个副业上面，就是这个红薯上面，所以后来我就把它去掉了。我当时也有商标有什么的，但是我还是要保留大米，就是把大米这个主线还要把它做好，做好了以后再说别的。
1: 对，
0: 对。
1: 好，反方向的钟夸我们的马总说是很优秀的一个人哈，的确，大家听了之后能够感觉到，咱马总是不是真正做农业，踏踏实实做农业，而且有一些很实在的感受，大家一听就能够听出来哈，不是说玩虚的哈，咱们真正是自己要亲力亲为，然后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很不错的这个实践的啊，好，宝贝一鸣点赞了我们的这个直播，谢谢您啊。这个您目前现在就是也能够感觉到这个身边年轻人比较多，对吧？啊，其实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如果说我在想，比如说你们的村子或者说乡镇有更多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其实咱们整个这个乡村振兴啊，其实就有希望
0: 对对对，
1: 了。
0: 是我希望我们村或者是我们镇，甚至我们县，其实我现在目前想的问题很多都是除了我们一个县，还有我们市，甚至因为我跟就是全省的一些大学生或者青年企业家，我们都会
1: 都
0: 有
1: 会有
0: 交
1: 交
0: 流，
1: 流，
0: 对，所以我现在我的那个思路都会跟全省这些人来进行交流。那我考虑的问题就是，能在我们安徽能做得好一些，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对于我们阜阳还有对我们颍商，那这样的话也都会辐射的。如果我在省里边，我们的品牌能打出去，能到外省，甚至到全国，那对于我们阜阳，对于我们颍商的大米，也是一个宣传推动的作用。其实我想把自己的就是产业做好，也是想把我们的颍商大米给它推到我们全国。甚至如果以后机缘巧合能用上我的老专业，那就更好了。我学的是国际贸易，
1: 学的国际贸易
0: 对。
1: 哦，你看您说的这个国际贸易，我们这个邓老师说了哈，年轻人做农业先做国内，积累经验技术，有实力了再走出去，这给您的这个建议。
0: 哇，邓老师太厉害了！我还没有说，他都把我的路已经
1: 对，
0: 指
1: 给您
0: 好了，
1: 想好了，
0: 是
1: 给您
0: 真
1: 这个做好这
0: 很
1: 个
0: 厉害，
1: 建议
0: 谢
1: 啊，
0: 谢谢谢邓老师。
1: 咱们这个最后呢，也给我们想创业的一些青年朋友提点建议，好不好？
0: 可以的。我觉得吧，做农业第一，你要有自己的方向，因为你首先你在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有初心，你把你的初心定位之后，不忘初心的情况下，稳定会有未来，这是第一个。因为很多事情你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初心的情况下，你走不长，走不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好高骛远，就
1: 要脚踏实地。
0: 每一步都要脚踏实地的去做，然后只有你做的时候，你才能积累经验，积累经验之后，你才能因为熟能生巧，很多事情的一个总结，全部都是来自于你的实践，然后你才能有好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别人。所以呢，第一呢，就是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去做一些事情。因为农业本来就是一个漫长投入的一个
1: 过程，
0: 过程，对，我们不能就是急于求结果，急于求结果的行业都是可能就是非常短暂。但是我们要是就用长期主义，或者是用一些延迟满足的这种心态来进行对一个事业来进行做一个
1: 长期的
0: 决。
1: 深耕，
0: 深耕，对，来进行不断的深耕自己，这样的话才能让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会优秀，突出一些，
1: 对，
0: 对。
1: 好，有想跟马总进行深入交流的朋友，可以和马总取得联系，您收个联系电话，好吧？150056045604
0: 6981。
1: 6981，不管是商务合作还是这个采购洽谈都可以哈。150506046981是我们马总的电话。今天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谢谢您啊。
0: 谢谢谢谢赵主任，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再见啊。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坚持，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此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顿顿吃粗粮血糖反而越高，要当心这7类升糖刺客。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副准医师张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警惕吃出来的癌症。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啊，留言咨询，那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说到控血糖减体重啊，很多的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多吃粗粮。不少血糖偏高的朋友呢，直接就把家里的白米饭全部换成了各种各样的粗粮，觉得呀，这样血糖能够稳稳的给控制住。可是在现实当中呢，也有不少的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粗粮吃了不少，血糖没有降下来，体重反倒往上走了。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啊，你吃下去的未必是控糖好物，有一些披着粗粮外衣的食物其实是升糖刺客。有一些所谓的粗粮升糖的速度呢，甚至是堪比白米饭白馒头。那很多人呢天天吃觉得是很健康。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哪些粗粮是咱们容易踩坑的。那有这么需要警惕的七种升糖刺客，第一个呢就是糯玉米。很多朋友会觉得呀，甜玉米吃着甜，糖分肯定是高的，那么糯玉米呢没什么甜味，吃着是不是就更安全呢？而事实恰恰相反，糯玉米呢它的淀粉含量很高，绝大多数是支链淀粉，这种淀粉结构啊，人体消化酶很容易分解，葡萄糖释放的很快，血糖也就升得也猛。那反观甜玉米呢，水分足，干货少，对于血糖呢反而会更友好一些。第二个刺客是即食燕麦片。燕麦本身啊是公认的优质粗粮，但是带上即食两个字，这性质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即食燕麦呢是经过反复的碾压、蒸煮、烘干，燕麦完整的颗粒结构啊已经被破坏掉了，开水一冲呢就变成糊糊，消化吸收的速度其实很快，升糖指数也就很高，那差不多呢和白面包是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所以大家在平时日常吃燕麦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啊，尽量的避开这种速溶的即食的燕麦片。好，咱们再来说说第三个刺客，小米粥。小米呢本身是很不错的杂粮，但是煮成粥之后啊其实就不一样了，小米熬成粥，淀粉呢充分的糊化，升糖的指数也是大大的升高的。那同样是小米，如果您把小米蒸成小米饭和熬的稀烂的小米粥，其实血糖反应的差别是非常大的，而且粥煮的越烂，消化也就越快，血糖也就上升的越快。第四个刺客呢，土豆泥。完整煮熟的土豆升糖的表现呢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一旦您捣成了土豆泥，可能这情况就不一样了。捣碎之后啊，食物的结构被打散，接触消化酶的面积变大，吸收的速度也就明显的加快。那如果制作土豆泥的时候再加上像沙拉酱啊等等这类的油脂，那它的升糖速度呢会稍微延缓，但是整体的热量又大大的超标了。第五个刺客，烤红薯。红薯是很好的粗粮，但是烹饪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关键的。普通的蒸红薯、煮红薯都不错，烤红薯的升糖能力呢就高出一大截了。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啊，红薯里的蔗糖会转化成为麦芽糖，而麦芽糖分解吸收更快，吃完之后呢血糖也会短时间内的往上冲。第六个血糖刺客是各种粗粮粉。现在呢很多的朋友为了省事儿啊，就会把粗粮打成粉末，咱们用水冲一冲啊就可以喝了，那觉得呢是又方便又能够补充营养。但是粗粮打成粉以后，膳食纤维结构就被破坏了，消化吸收变快，升糖指数也是随之升高的。所以像这个粗粮糊啊、杂粮粉啊，其实并不适合咱们高血糖的朋友拿来当成日常的主食。第七个呢就是市面上的假粗粮制品，像粗粮的面包啊、粗粮的饼干啊，大家不要被名字所误导了，商家为了改善口感 制作的时候呢，会加入大量的糖油脂，看着写的是粗粮，而实际上呢，并不有利于控制血糖。所以买这类食品的时候，咱们也一定要多看一看配料表。那么到底哪些是真正的控糖的粗粮呢？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这四类啊。第一类呢，就是麦类杂粮，包括燕麦、大麦、黑麦、荞麦，它的升糖指数呢普遍偏低，糖分呢也是释缓的比较平缓。那第二类呢是杂豆类，像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蚕豆，这些豆类的升糖反应呢会更加的温和，而且呢还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第三类呢是麸皮类，像燕麦麸皮、小麦麸皮，但还有真正含有麸皮的全麦的食品，它的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呢也比较高，能够减慢消化的速度，延缓糖分的吸收。第四类是胚芽类，小麦胚芽、胚芽米、玉米胚芽，这些也是谷物当中营养最集中的部分，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脂肪含量都不错，食用适量的食用呢也是对于我们的身体非常有益的。但是呢，除了我们知道吃什么类型的粗粮，也得知道怎么吃哈，吃对也很重要。首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粗粮，要尽量的保留食物完整的形态，不要打成糊糊了。那另外呢，就是优先选择天然原味的，并且进行粗细搭配，烹饪的时候也不要煮得过度的软烂。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是购买粗粮的一些加工的食品的话，一定要看清楚配料表。最后呢，也提醒大家，粗粮全谷物本身是对身体有益的，但是选对、做对、吃对，才能够让它真正的发挥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啊，很多的疾病和日常的饮食呢都是息息相关的，而有一种癌症被大家形象的称作是吃出来的癌症，它就是食管癌。很多人啊，平时吃饭的时候喜欢趁热吃，口味重，爱喝酒，爱吃腌制的食物，总觉得这是饮食的习惯，无伤大雅。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每一天的饮食，每一次不良的进食习惯，其实可能就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食管。那今天呢，我们在名医坐堂当中也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副准医师张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警惕吃出来的癌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张主任，我们说啊，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说啊，只知道这个食道是吃饭的一个通道，那并不了解它的具体的一个作用。我们首先今天也想请您给我们先啊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食管在我们人体当中究竟承担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今天给大家所说的这个主题，关于食管癌，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3: 呢？好，那食管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话说的食道。它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一个通道，它是连接咽喉到胃的一个肌肉性的一个管道啊。它一般是呢，长度呢大概是在25到30厘米啊。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一个运输的作用。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呢，不管是这个米饭、蔬菜、肉，都是通过我们口腔的咀嚼啊，然后呢，吞咽以后呢，通过食道的蠕动啊，像坐滑梯一样把它送进到胃里面啊。那么食道本身呢，或者叫食管本身，它并没有消化和吸收的功能，它就是一个快速的通道。那么这个通道呢，一旦出了问题啊，比如说出现了梗阻，那么我们连最基本的这种吃饭呢，都可能会形成这种奢望啊。那么关于食道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啊？那么顾名思义，它实际上就是发生在食管黏膜上皮的这种恶性肿瘤啊。那么食管的内膜呢，它实际上覆盖着一层非常娇嫩的黏膜细胞啊，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损伤啊，这种破坏，就可能出现这种基因突变，然后这种细胞呢就不受我们基因去调控的一个生长，就形成一个失控的生长，形成肿瘤啊。那么随着肿瘤越长越大，它就会占据到整个食道的这个全层，甚至呢还可能会侵犯到后面的肌肉层，甚至会突破食管，侵犯到周围的这种器官，包括这种淋巴结啊，包括肺啊，包括骨头啊等等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转移了。那么一旦转移呢，我们治疗起来的就是非常的棘手了啊。
0: 好，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食管的一个作用，以及食管癌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啊，这样的一些基础的概念。其实它就像是一个帮助我们人体输送营养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3: 对对对，
0: 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3: 是的，是的。
0: 如果说一旦这个通道发生了问题，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营养健康都会受到很大的危害和影响啊。
3: 对。
0: 了解了这个基础概念，大家也很关心，那就是哪些人容易中招？所以今天也想请您给我们说说食管癌的高发人群主要有哪些呢？
3: 好的，那食管癌的高危人群呢，实际上也是有着明确的一个特征的啊。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这种长期有着不良饮食习惯的人啊，比如说这种特别爱吃烫的这种食物啊。还有这种热汤啊，或者顿顿离不开这种腌制的食物，咸肉、腊肉啊，还有这种无辣不欢，喜食这种重油重盐的食物的，这个时候呢，他这种习惯呢，就可能在食道呢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第二个呢，就是有这种吸烟啊、嗜酒啊这种嗜好的人啊，那么对于这种长期大量的去吸烟酗酒，那么烟草中的致癌物和酒精的刺激呢，可能会增加食管癌患癌的风险啊。那么研究也是发现了，这种吸烟饮酒的人呢，他的食管癌 患癌的风险呢会比普通人呢会高好多倍。第三个呢，就是这种有慢性食管疾病的人啊，包括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啊，那么他的胃酸经常反上来去对这种食管呢有一个刺激，那么或者呢之前做过这种胃食管联合部的手术，那么他的这种食管的结构呢就有着这种改变，可能呢他的这种慢性刺激呢就使得这种我们的食道黏膜呢长期处于这种炎症的状态，容易恶变。另外呢还包括有这种食管癌家族史的人，包括你的这个他的这个兄弟姐妹父亲母亲有人得过食管癌，那么他的这个再患食管癌的几率呢也是比正常人高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食管癌生活在这种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啊，那我们其实教科书上写到了，比如像这种河南的林州、河北的磁县、山西的阳城这个地方呢，受他们这个水土以及饮食习惯的这种影响啊，它的这种发病率呢就会显著去高于全国的水平。
0: 所以您刚才给我们说到了几类的这个高发人群，包括这种不良的饮食，还有吸烟酗酒，包括某些特定地区的这样的人群，是不是其实真的是就跟这个吃是相关的？所以大家说食管癌是吃出来的，癌症是不是也是由此而得来的？
3: 对对对
0: 啊，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诱发食管癌的最主要的元凶嘛。
3: 是的，是的
0: 啊。那除了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烫食，还有腌菜啊，那这些，比如说我只是偶尔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是会有影响，还是说我长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对于这个食管癌的诱发起到关键的作用？
3: 因为任何的肿瘤都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刺激才可能会导致的，所以说偶尔的去吃一餐吃一顿吃一顿也不需要过于的紧张过于的担心，但是呢不要把这个东西长期的去抽烟喝酒，或者长期的去吃这种腌制的食品，那或者是这种过烫的食物，那就可能会有影响。
0: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饮食。除了饮食，比如说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会对食管癌有影响吗？比如说像现在年轻人这个熬夜啊、压力大啊等等，这些会有影响吗？
3: 饮食熬夜这一方面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啊。休息好了，对于你的这个身体的各方面的机能可能恢复会更好一点，但是你休息不好，可能你的身体的机能还是会出问题。所以说饮食是一个诱因，但这个诱因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小，不像你之前的这种饮食习惯啊可能会更大一点，但是平时
0: 的
3: 生活习惯可能还会好一点。
0: 不良的饮食习惯还是占据了主导的作用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再细化一下，请张主任再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前面您说到了爱吃烫食这件事，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咱们好像从这个骨子里就是爱吃这种热食、烫食这样的一个习惯，特别是有一些胃不太好的朋友会说，哎，我吃点这个热乎的东西我会觉得更舒服。可是您刚才又说了，长期的这种高温的食物它为什么会损伤到我们的食管呢？
3: 是的，这个趁热吃可能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我们其实在国外就看到，那么国外人都是喝凉水的，只有中国人会去喝热水啊。
0: 是
3: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的食管黏膜呢它是非常娇嫩的，它的耐受的温度呢一般仅仅只有40度到50度之间，那么最多呢是不超过60度的。那如果我们吃的这种食物的温度呢到达65度，比如说我们刚刚沏好的茶啊，刚刚出锅的这种苍蝇啊，那么这个吞下去的时候呢，黏膜瞬间呢就可能会被烫伤，这种烫伤呢，那么轻呢就可能会使黏膜充血水肿，那么重呢就会导致黏膜的脱落坏死啊。但实际上也有人会讲的，烫伤了以后呢，自己不就慢慢长好了？那的的确确是的啊，黏膜它本身呢是具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啊。但是如果你长期反复的去吃这种过烫的食物，黏膜呢就要一次又一次的去经历这种烫伤、修复、再烫伤、再修复的过程。这么这个反复修复的过程呢，细胞就要进行一个不断的去分裂增殖，而细胞分裂增殖的次数越多，那么 DNA 复制出错误的这种概率呢就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的基因突变的概率就会越大。那么一旦某个这种突变呢让细胞获得了这种无限增殖的能力，那它就可能从我们的正常的细胞呢变成了这种癌细胞。
0: 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烫食、热食它为什么会损伤我们的这个食管黏膜诱发癌变。还有一大类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烟酒还包括一些某些地区，尤其是我们安徽省，可能很多的地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 吃一些这种腌制的食物啊，一些咸货，这些食物啊，也是会对咱们的食管是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是吗？
3: 是的，是的。
0: 啊，会有怎样的这种损伤呢？
3: 那我们就分开来说吧。首先呢，我们说一下烟酒。那实际上吸烟的时候呢，烟草中含有苯并芘，然后亚硝胺这种致癌物呢，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烟雾呢去进入食管，直接吸附到黏膜上，引起这个细胞的损伤和基因的突变。而且呢，吸烟呢还会降低体内的这种维生素 C 的水平，而 VC 呢是非常好的这种抗氧化剂啊，那么它实际上是能够保护我们的黏膜组织的啊。那么喝酒啊，尤其是这种高度的白酒，因为中国人基本上喝的都是这种高度的白酒，它可能会直接灼伤我们的食道黏膜，造成这种化学性的损伤。那么酒精呢还会引起这种胃酸的分泌，间接加重的反流啊。那么烟酒联手，那真正是一个双重打击啊。那么致癌的风险呢啊就会成倍的增加。那么重盐呢，它实际上这种高盐的食物呢会直接破坏到我们食管黏膜的渗透压，让黏膜细胞呢瞬间的这种脱水坏死。而且盐本身呢会抑制胃酸的分泌，而导致胃里面的细菌呢会过度的增殖。那么过度增殖以后呢，就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亚硝酸盐，间接增加致癌的风险。那么腌制食物本身啊，包括咸菜腊肉这种腌制的食物本身就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那么亚硝酸盐本身呢，它实际上并不致癌，但是在胃的这种酸性环境下呢，它会与胺类的物质相结合，变成亚硝胺。那么亚硝胺呢，是一类强致癌物，它会直接攻击我们的食道和胃黏膜的这个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另外还包括这种隔夜的剩菜，它放置的时间越长，它的这种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更多啊。虽然说我们偶尔吃一次不成问题，但是如果长期反复的去吃，亚硝酸盐的这种摄入量就会超标。这会给食道和胃呢带来持续的伤害。还有就是这种辛辣刺激的食物，那么辣椒本身呢它是不致癌的，但是过量的辣椒素呢也会刺激我们的这种食管的黏膜，引起黏膜的充血水肿，甚至有这种糜烂。那么长期的吃辣就会使得我们这种食管黏膜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屏障的能力呢就会下降。这个时候呢，如果再有致癌物质进入以后呢，那就更容易得手了。
0: 嗯，这个是刚才张主任给我们分析的，我们某些不良的这样的一些饮食习惯，一些饮食的种类和我们食管癌之间的相互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食管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张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他48岁，说平时吃饭就是爱趁热吃，经常也是喝滚烫的热茶，但是也没有不舒服。他想问一下，长期吃烫食多久会对食管产生损伤？现在来改这个习惯还来得及吗？
3: 这个实际上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吃多久就会产生影响。但是现在改肯定是来得及的建议这种喜欢吃烫食的这个同志呢，首先呢，第一个可以立马去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去看一看现在食道的一个状态。如果食道很好，那实际上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后面只要把这个习惯去改过来就行了。如果这个食道呢已经出现了相应的病变呢，这个时候呢就要去我们的消化内科去接受相应的治疗，它实际上呢也能把这个状态去逆转过来的，也不用过于的担心。
0: 嗯，就是先可以做一下相关的一个检查筛查，来明确目前自己食管的一个状况是怎样。然后接后再根据检查的结果，看看后续怎么来采取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相应的处理。那当然从现在开始把烫食的这个习惯给改掉，那是再好不过了。好，我们再看我们平台上还有一位天外有天，他问吃了较长时间发霉的大米，如果患癌的话可能会患什么癌？
3: 发霉的食物，第一方面呢，可能造成整个的消化系统的肿瘤都有可能啊。那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性最高的肝癌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啊。另外一个呢，肠癌、食道癌和胃癌的这种都有概率的啊。并没有说哪个地方就一定会更高，但是都有可能啊。可能肝癌的概率会相对会高一点点。
0: 所以这个发霉的食物确实像这个黄曲霉毒素是
3: 一类致癌物，
0: 是一类致癌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饮食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 到了咱们的一些这个饮食方面的因素和食管癌之间的相互的关联性。那除了饮食因素之外的话，您前面也提到还有一种是属于咱们消化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疾病，就是反流性的食管炎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他的胃经常会出现这种反酸反流等等这些情况，是不是也会长期的，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会刺激咱们的这个食管诱发食管癌？
3: 是的，那长期的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呢，的的确确会诱发食管癌，特别是这种叫 Barrett 食管的这种病变呢，目前呢是公认的这种癌前病变啊。那实际上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啊。那么正常的时候，我们胃里的食物呢，它是不会反流到食道的，因为胃和食道之间呢，有个阀门，它叫这个食管下括约肌。如果就是盆门括约肌，如果这个阀门松了或者负压增高，胃里面的胃酸胃蛋白酶甚至胆汁呢就可能会进入到食管内啊。它是胃的这个环境和食管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食管里面呢，因为它含有胃酸，它是一个非常强的酸性环境，同时呢它也含有这种胃蛋白酶。这个胃蛋白酶和胃酸呢在食管黏膜中呢它是接受不了这种物质的腐蚀的啊，所以说长期的反流呢就会使这种食管下段的黏膜呢发生炎症溃烂，甚至这种溃疡啊。那么我们的食道呢也会有这种自救的机制啊。那么我们本身的这种鳞状上皮呢，它是可能会容易受损，那么慢慢的呢它就把这种鳞状上皮变成了这种耐腐蚀的柱状上皮，这个时候呢就是 Barrett 食管。那么这个改变呢虽然说帮助我们的食道去扛住了胃酸，但是呢这种柱状上皮发生异型变化以后呢，就会造成这种癌变的可能性呢就大大的增加了啊。然后从反流性食管炎到 Barrett 食管，然后再到异型增生，那么最后呢到食管腺癌，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癌变的一个链条啊。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好，张总，我们先说到这儿。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你好。
4: 哎，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4: 我今年二月呢，发现食道上面有那个上皮内瘤边是4/6。2B 型，这叫突倾向突变。那个，现在我做了隔了三个月做了复查，现在还发现还是大概还有一点点进展，有点点在那里。其实我就是想那个因为身体情况不好，那医生建议我呢也把它那个切除掉。我身体不好，体质很差，我就吃中药调理体质，然后后来观察。现在我就想就像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嘛，医生是建议我要去尽快的把它把它处理掉。
0: 要做手术是吧？
4: 哎，做手术，对。
0: 张主任，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太好，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顾虑啊。
3: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说你胃镜做了食管有个高级别，有个上皮泪瘤病，但是上皮泪瘤病也分为低级别的上皮泪瘤病和高级别的上皮泪瘤病，它的恶性程度是不一样的哦。而且据你所说，你通过随访了以后，发现这个疾病还是进展了一点啊、哦。那这个时候可能它的高级别上皮泪瘤病的概率会更高一点。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患者能够在胃镜底下做个小的微创手术就行了，不一定说一定要做大手术。微创手术的话，其实大部分人是可以耐受的，它实际上和你做微镜总体来讲呢区别不大哦，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痛苦。所以说我还是建议能够把这个在微镜底下做一个微创的手术，这样的话你自己也放心一点，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定期要随访，本身你做微镜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哦、你后面长期的反复的去做，你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耐受得了。
0: 就是可以通过胃镜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
3: 对对对，
0: 等于说是这么
3: 在胃镜底下做一个微创的手术。
4: 我像我这个身体要很注意的话，看那个先配合中药的话管理的话，能不能控制住，或者是不讲缩小，就是能不能控制住？因为年龄也大了，七十多了，能不能再、
0: 等于说现在在用中药是吧？在调理身体。
3: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本身已经复查过一次，它疾病有进展了，也不是说你用中药调理或者定期复查就一定不行。但是我觉得你把这个不好的东西把它去掉以后，后面不就更加放心了？如果你真正不愿意做，那么你就把中药吃起来，然后每三个月左右就复查一次，只要病情不进展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

0: 要看他有没有进展，
1: 对，要看有没有进展，
0: 这个、
1: 所以但是就是他复查的频率就会比较高。
2: 那这条就肯定是技术面的，是吧？
1: 这个也不能这么说，也是有这种概率的，只是概率会比较小一点。
2: 哦，概率很小。
1: 嗯。
2: 哦。好的，
0: 好
2: 吗？因为我老公是脑膜镜，是这个情况，我也很担心，这也是想把它做掉。
0: 嗯。
2: 脑膜镜就是这个毛病，后来去世的。
0: 哦，
1: 好的。
0: 所以，那李先生就是可以再找医生再评估一下，
1: 对，
0: 看看目前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比如说能否耐受手术，可能这是他比较担心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再去就诊做一下相应的这个评估。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说的聊到的内容呢是警惕吃出来的癌症，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管癌，我们如何做好相应的一个干预啊、预防以及治疗啊，我们要怎么来及时的早发现早治疗。那稍后呢是一段简短的片花，我们在一段简短的片花当中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空中医院，我们稍后回来。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5: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5: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副准医师张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警惕吃出来的癌症食管癌。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现在开始下午的3:30到3:55，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张主任啊。张主任，我们刚才前面说到了食管癌相应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既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也有和某些咱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相关的疾病有一些关系的，比如说这个食管炎啊。那除此之外啊，现在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我有这个咽炎啊，经常出现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这种刺激啊这样的一些状况，甚至呢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总是出现感觉嗓子这里有这种异物感等等，就会怀疑这个咽炎和咱们这个食管癌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1: 咽炎、食管炎和食管癌虽然症状呢是有相似之处啊，但是仔细去分辨呢，还是会有相应的区别的啊。那么咽炎呢，它主要是这种咽部的异物感啊，就是老觉得喉咙里有东西，可能咳不出来又吞不下去。那么早上刷牙的时候呢，有这种恶心的干呕，但是呢，它实际上吃东西吞咽的时候呢，不会有问题的，而且反而呢，吃东西的时候，它的这种喉的异物感啊，反而可能会去减轻。那么因为咽炎呢，它是一个咽喉部的黏膜炎症，它跟吞咽的关系呢一般不大哦。食管炎呢，它可能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烧心和反酸，那么就是胸口后面呢有一种火辣辣的这种感觉啊，尤其是这种饭后或者平躺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明显。那么有的时候呢也伴有这种吞咽的困难，但是这种吞咽的困难呢一般是这种间歇性的哦，吃这种固体食物和液体食物都可能会不舒服啊。那么食管癌呢，它实际上它早期呢可能并没有这种明显的症状啊，或者仅仅只有吞东西的时候有这种异物感啊，但是呢伴随这种肿瘤的长大，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这种吞咽性的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啊，一开始呢可能是吃这种干的硬的食物的时候呢会觉得有这种吞咽的感觉啊，那么慢慢的吃了软食也会有这种困难的感觉，最后呢甚至连喝水吞口水呢都会有这种疼痛或者是吞咽的感觉，这种吞咽困难的感觉是越来越重的啊，而不会自己好转的啊。 实际上呢，普通的炎症呢，会不会不干预发展癌症呢？实际上也是有可能哦。我们在医学上一个名词叫做这种炎症癌症转化，就是说这种长期的慢性炎症呢，可能会使这种局部组织长期的处于这种氧化应激和细胞增殖的状态，产生大量的这种炎症因子和自由基哦。那么这些物质呢，会损伤细胞的 DNA。然后呢，去增加这种基因突变的概率和可能哦，所以说反流性食管炎长期不重视，可能会诱发贝尔特食管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炎症慢慢去变成肿瘤的这种过程啊，所以说呢，不要把炎症当小事啊，如果说嗓子或者胸口不舒服，连续两周去不去缓解啊，甚至伴随有这种吞咽困难、进行性加重的情况啊，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医院做这种胃镜的检查啊，明确诊断，别让小炎症呢变成了大肿瘤。
0: 嗯，因为我们也说很多的这个恶性肿瘤在早期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提示给大家啊，所以也就是说是不是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特别隐匿的信号，今天张主任能够提示给大家，比如说如果出现了咱们要提高警惕。
1: 食管癌特别可怕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早期呢可能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症状，或者症状呢非常的轻微啊，很容易呢我们单纯这种上火啊或者咽炎把它忽略掉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观察，还是会有一些这种蛛丝马迹的啊。那么第一个信号呢，可能就是这种吞咽的异物感啊，吃东西的时候呢觉得喉咙或者胸骨后面有东西卡着，尤其是吃这种馒头米饭这种干硬的食物呢，可能会更加明显啊。但是这种症状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每次都有，是间歇性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不当回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吞咽的哽咽感，就是吃大口吃东西的时候突然感觉食物在某个地方停顿了一下，然后呢再下去，这个时候呢需要喝点水或者换个姿势才能咽下去哦。那么早期的时候这种哽咽感呢也是时有时无，那么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这是不是食物太干或者吃东西太快引起的哦。另外呢还包括这种胸骨后的隐痛或者烧灼感哦，那么就是吞咽的时候觉得胸骨后面会隐隐作痛啊，有像这种火烧一样的感觉哦。那么这种症状在早期的时候非常轻微，持续时间也很短啊，也容易被忽略。另外呢就是食管异物感，老觉得喉咙里面有东西哦，那么吐不出来也吞不下去哦。那么吃东西的时候可能呢会减轻，还有包括这种咽喉部的这种干燥和紧缩感，老是觉得喉咙发干，像被什么东西这个勒住了一样啊，吞口水的时候呢会更加明显哦。那么这些信号呢可能都非常隐秘，而且有些可能会自行消失，所以说有些朋友会觉得过两天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你处于这种高危人群，比如像你这种喜欢长期喝酒、爱吃烫食、有家族史的这部分人群啊，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哪怕只有一次，那么建议呢，也是要到医院去咨询一下，需不需要做胃镜的检查哦。那么早期发现这些疾病啊，治愈率甚至可以超过90%啊，所以说一定要重视。
0: 嗯，那如果说食管癌在进展的过程当中到了这个中晚期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1: 如果这个食管癌早期没有被发现，那么伴随着肿瘤的继续增长，它就会进入中晚期。那么进入中晚期以后呢，这个症状呢就会变得非常典型哦。那么身体呢也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哦。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这种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哦，这是中晚期食管癌最标志的一个表现。那么一开始呢就是可能吃干的食物才会觉得这种哽咽哦那么慢慢的变成了这种吃软的食物，面条啊、粥啊也会出现哽咽，最后呢连这种喝水都会成了问题，甚至呢吃进去东西以后呢还会吐出来那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肿瘤呢已经占据了大部分食道的空间，那么食物通过呢是受阻的。那么第二个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疼痛啊，食管侵犯到食管的外膜或者是周围的神经的时候呢，就会引起这种持续性的胸痛啊，或者是背痛。那么这种疼痛呢，在中晚期的时候一般表现呢会比较剧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吃普通的止痛药呢都不能缓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你吃东西吞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这种体重的急剧下降那么营养摄入不足，身体呢会迅速的消瘦，那么很多的患者呢一个月就能瘦几十斤同时呢由于进食减少呢还会出现这种贫血啊、乏力啊、脱水的症状，这个人看上去呢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还有这种声音嘶哑，那么如果肿瘤进一步增大侵犯了喉返的神经它就会导致声带的麻痹，声带的麻痹呢就是说话的时候会出现嘶哑，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已经长得很大了，或者已经出现淋巴结的转移，还包括有这种咳嗽、呼吸困难。那么如果伴随着肿瘤再进一步增加，已经侵犯了气管或者支气管，那么可能会形成这种 食管气管漏，那么吃东西的时候呢，或者喝水的时候呢，这个异物呢会进入到气管，引起的剧烈的呛咳，甚至呢会出现这种吸入性的肺炎。那这个时候呢，患者可能连正常的呼吸和进食呢都会非常困难。同时呢，到了中晚期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肝脏啊、肺啊、骨头的转移啊，引起黄疸、腹水、骨痛等相应的症状啊。所以说呢，食管癌越晚治疗越困难，生活质量呢越差，一定要早期的去筛查和诊断去治疗。
0: 嗯，好，好，张主任，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平常经常反酸、烧心，有反流性食管炎，吃药之后呢症状就缓解，但是停药了又反复，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癌变的风险高不高？需要多久复查一次食管？
1: 这个第一个要到消化内科去正规的就诊，可能需要长时间的服药，不是间断服药可以解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可能把晚饭的时间啊，可能会提早一点啊，吃完以后不要急着躺下去，然后不要去吃夜宵，睡觉的时候呢，最好能把枕头垫高一点，形成一个身子稍微高一点的位置，这样呢就不容易形成反流。具体到多长时间检查，那还是要看他第一次去查的这个食管的情况来看。那么建议对于这样的患者，能够一到两年就做一次胃镜去筛查，这样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
0: 就是本身针对于他的这个食管炎的治疗的话，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持续性的治疗，不是说症状缓解了就把药给停了，可能要遵医嘱来用药啊。
1: 这个时候可能要吃几个月的药。
0: 好，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食管癌，刚才张主任也说到了食管癌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在早期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和表现，那么到了中晚期，可能这个症状就会越来越典型啊。那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朋友来说，那肯定是希望，如果说是发生了这个食管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或者是对于我们的高危人群，其实定期的筛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像高危人群的话，大概比如说从什么年龄开始，重点要进行相应的筛查呢？
1: 那么根据目前最新的中国早期食管癌筛查的专家共识，一般都是建议40岁左右呢开始食管癌筛查的这种初始的年龄啊。那么为什么说是40岁呢？实际上呢，也是通过这个流行病学数据呢去测算出来的那么食管癌的患者呢，他的发病率呢从40岁呢有着这种明显的上升，那么50岁到70岁呢是一个发病的高峰期哦。从40岁左右开始筛查，那么基本上呢能把这个肿瘤呢是处于早期，甚至处于癌前病变阶段呢就发现它，那么这个时候治疗呢是效果呢是最好的但是这个年龄呢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有着非常明确的高危因素比如是这种食管癌的家族史尤其是父母兄弟姐妹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得了食管癌或者呢是生活在这种食管癌的高发地区还或者呢就已经有了这种癌前病变，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贝尔的食管重度异型增生，那么这个时候呢筛查的年龄呢可能还会提早一点甚至呢35岁甚至更早就要进行筛查另外呢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些预警信号，比如说有这种吞咽的异物感啊、哽咽感啊，不管多大年龄，都要去立即去医院做检查不要拘泥于具体的筛查的年龄那么关于筛查的这个手段那实际上我们讲首选呢就是胃镜那么很多人去害怕做胃镜觉得做胃镜特别难受
0: 对
1: 但是因为现在实际上呢有无痛胃镜打了麻醉以后睡一觉就已经完事了，非常安全那么胃镜的好处是，它一方面呢可以看到食管黏膜的状态特别呢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已经发现了这种小的病变，它可以直接做活检去明确病理的检查这个病理的检查实际上是诊断食管癌的金标准所以说呢，高危的人群呢一定要把胃镜纳入到这种体检的计划花小钱防大病
0: 所以就是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及早的发现一些咱们食管上的一些病变给大家一个及时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说在早期的时候咱们这个食管癌就被及时的发现了，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治愈率大概有多高？有没有这种就是大家所说的这种根治的可能性？
1: 肯定是有的那实际上早期的食管癌如果能够及时发现并进行一个规范的诊疗它的治愈率呢是非常高的很大可能能够达到一个根治而且这个根治实际上是并不影响到生活质量和寿命的 那么具体说啊，早期食管癌就是指这种癌细胞还局限于它这个食管的黏膜层或黏膜下层，并没有发生淋巴结转移的时候呢，实际上也不并不需要去开大刀、开胸的这个手术。就像刚才说的，通过内镜下的这种微创的治疗，包括这种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我们常说的 ESD 或者 EMR， 就能够把这种病变的黏膜呢整块的把它切掉。这个手术呢，实际上是不需要去进行一个剖胸的，也不需要去切食管，只是在微镜下操作，那个创伤呢是非常小的，恢复呢也是非常快。那么通常呢，术后呢一两天呢就能够正常进食哦，一周左右就可以，左右就可以出院了啊。那么实际上呢，治愈率到底有多高？那我们还是通过临床数据来讲啊。那么早期的食管癌通过内镜治疗以后呢，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甚至接近100%啊。那么很多朋友会问5年生存率到底什么意思啊？那么5年生存率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肿瘤治疗中的一个定义啊。那么也就是在医学上，如果这个肿瘤治疗后5年没有复发，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肿瘤呢去认定已经达到临床治愈了，那么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工作了啊，不会受到影响的啊。所以说强调两个关键点，一个就是早期发病，一个就是规范的进行一个治疗啊。
0: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及早的发现，及早的进行相应的规范的治疗，其实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还有人的这个寿命的。
1: 对对
0: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吃饭的时候偶尔会有噎一下的感觉，过一会儿就好了，也没有疼痛，想问一下这种偶尔的这种吞咽的噎堵的话，需要马上去医院做检查吗？
1: 刚才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就是这种偶尔噎一下的感觉，实际上呢我是建议立马就去胃镜做一个检查的哦。
0: 嗯，
1: 因为它本身我们正常的这个食道如果没有一点问题的话，不会出现这种症状的哦。这个时候肯定最起码它是有炎症，或者是有这种甚至比炎症更严重的一点问题的、哦、所以对于建议这样的患者啊，及时就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啊，检查了没有问题大家也心安，对不对？
0: 是的，如果不放心、咱们就做一个这个相应的
1: 检查。只要其实我觉得只要有想法了，
0: 嗯，
1: 你心里肯定就有这种事情，只要你有去做的这种想法，我就赶快去做一个。
0: 嗯，做出来如果说没有问题呢，其实大家也就放心了。
1: 对
0: 啊，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那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食管癌的治疗啊，那其实像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这种癌症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概念叫癌前病变，对于食管癌来说的话，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像一些这种不典型增生啊、癌前病变啊，这些是等于确诊为癌症了吗？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积极的进行干预了？
1: 是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朋友拿到胃镜报告，看到这种不典型增生、这种黏膜病变、癌前病变，然后这些词吓得腿都软了，就觉得自己一定得了肿瘤。实际上呢，这些并不能就确诊为肿瘤，但是实际上这确实身体在给你拉响警报，告诉你再不管，那么下一步呢就可能去得到肿瘤了。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些学术名词去一个个解释一下。那么不典型增生呢，实际上它就叫异型增生啊，它指的就是这种这个细胞在显微镜下看上去呢形态呢是不正常的哦，细胞的排列呢也是乱七八糟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它没有突破基底膜，属于癌前病变。那么它的根据它的程度呢也是把它分为轻中重度啊。那么轻度不典型增生大部分呢是可以逆转的哦，那么重度不典型增生呢，这个时候呢距离癌症呢只有一步之遥。那么黏膜病变通常是指的是黏膜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改变，比如像这种食管黏膜的白斑啊、乳头转瘤啊、贝尔特食管半异型增生啊，那么这些呢都属于癌前病变的范围啊。那么关于发现的这些癌前病变该怎么去处理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内镜下去做一个切除啊，那这也是目前最主流最有效的干预手段啊。那么对于这种高级别的上皮瘤瘤变或者是这种早期黏膜内癌哦，那么可以通过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就是我们说的 ESD， 或者是这种内镜下黏膜切除术 EMR， 把这种这个病变的黏膜呢去完整的切除啊，而且呢它的创伤是非常小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定期的去严密的随访啊，那么如果不能做到及时切除，这个时候呢就要去遵医嘱啊，去定期的复查胃镜，一般呢是3-6个月一次。 密切观察这些疾病的变化，一旦出现进展，赶快去处理吧。还包括这种去除的病因啊，那么把彻底去改变这些损伤食道的这些坏的毛病，比如像这种戒烟戒酒啊、烫食啊、腌制食物啊，把这些东西去戒掉，控制我们的这种食管的反流啊，还有就是。

0: 有哪些
1: 实际上，就算得了试管癌，也不要过于的绝望啊，因
0: 呢？
1: 为目前来讲，医学的手段呢，是非常多的啊。那实际上，我们会根据肿瘤的分期，根据试管癌的部位，会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啊。目前来了，主要的治疗方案呢，就是对于这种非常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那么我们可以使用滤镜下治疗，包括 ESD、EMR，那么通过微创去切除这些病变的黏膜组织啊。
0: 等于就是做个胃镜，其实这个治疗就完成了，是吗？
1: 对对。啊，那么如果这个疾病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不是这种特别早了，是早期或者中期，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术的治疗啊，通过这种开胸或者是胸腔镜的手术，把病变的这种食管切掉，然后把胃提上来和上面的这个代替食管啊，或者用肠子去代替食管啊。另外呢，如果你这个肿瘤位置非常高，那么不太适合做手术治疗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放疗，用放射线呢去杀死肿瘤细胞啊。那么这个就是适合这种颈段试管癌或者是年龄比较大有这种手术禁忌的患者啊。然后呢，还包括这种术后的患者，或者是晚期真正已经到很晚的时候，不能通过手术或者放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化学治疗，通过我们的化疗药物，通过静脉或者口服来杀灭全身的这种肿瘤细胞啊。另外，如果这个患者呢，他有着特定的基因突变或者特定的这种有着专门的靶向药物呢，也可以通过靶向药物来进行治疗。另外呢，目前来讲，免疫治疗呢，是非常火的啊，它实际上就是。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去控制这个肿瘤细胞，比如现在很火的 PD-1 或者 PDL-1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或者免疫治疗联合靶向治疗，也是我们晚期治疗晚期食管癌的这个办法之一啊。
0: 那对于中晚期患者来说，也是可以延长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
1: 对
0: 的。
1: 对对，可以明显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时候吃完饭胸口后面烧得慌，像火烤一样，是不是就是反酸跟食管癌会有关系吗？
1: 应该是反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啊。那但是有的时候你反酸的时候会觉得有的东西反上来，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反酸厉害的时候，你的嘴巴里面会出现这种酸水这种情况都会有的啊。所以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本身有炎症，它也会有这种情况，或者是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啊。所以说还是建议吃吃药或者是把胃镜去做一个，可能会好一点。
0: 做一个胃镜检
1: 对
0: 查。
1: 对对。对
0: 好，不管是咱们从这种预防的角度来说，还是说如果说确诊了，咱们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治疗，对于食管癌来说，目前呢也是可以有相应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做到相应的预防，以及通过规范的治疗来延长生存期
1: 对，
0: 和提升生活质量。那除了我们说规范的治疗之外的话，在咱们治疗康复期间，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饮食，张主任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1: 在饮食中啊，实际上，第一个要循序渐进哦，就是从流质饮食到软质饮食，一步一步的来，不要想一口气吃个胖子哦。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少吃多餐，细嚼慢咽哦，可以每天吃5到6餐，不要距离跟正常人一样一天3餐，而且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充分的咀嚼，把食物嚼碎，减轻它对食管和胃的负担。第三个呢，就是这种营养均衡啊，去吃这种高蛋白高热量的饮食，多吃鸡蛋、牛奶啊。这种鱼肉、豆腐等优质蛋白啊，帮助我们的组织去修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过烫的、过辣的、过硬的，还有这种油炸的食物啊，尽量去吃这种温软的、这种清淡的食物啊。还有就是注意体味哦。那么吃完以后呢，不要马上就躺下来，最好呢能够散散步，或者是坐着休息半个小时，去防止反流。那么睡觉的时候呢，最好能把上半身去垫高啊。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相应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 妈妈跟在后面一

0: 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0: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3: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4: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5: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2: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3: 奶奶，我扶你起来。
7: 小朋友，谢谢你啊。
2: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8: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9: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0: 喂，老公。
8: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1: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
12: 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
11: 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
12: 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
11: 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2: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

0: 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1: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2: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3: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4: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5: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电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0: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3: 朝夕相爱，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

0: 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应，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应，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应，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

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百济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百济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啊，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

0: 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七点到八点，从八点到九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今天会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我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

0: 青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断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微信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

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6: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6: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5: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

用大国的勇气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0: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

0: 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1: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2: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赵主任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李直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

0: 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1: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2: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春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问题，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全国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此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顿顿吃粗粮血糖反而越高，要当心这七类升糖刺客。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副准医师张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警惕吃出来的癌症。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那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说到控血糖减体重啊，很多的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多吃粗粮。不少血糖偏高的朋友呢，直接就把家里的白米饭全部换成了各种各样的粗粮，觉得呀，这样血糖能够稳稳的给控制住。可是在现实当中呢，也有不少的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粗粮吃了不少，血糖没有降下来，体重反倒往上走了。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啊，你吃下去的未必是控糖好物，有一些披着粗粮外衣的食物其实是升糖刺客。有一些所谓的粗粮升糖的速度呢，甚至是堪比白米饭白馒头。那很多人呢天天吃觉得是很健康，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哪些粗粮是咱们容易踩坑的。那有这么需要警惕的七种升糖刺客，第一个呢就是糯玉米。很多朋友会觉得呀，甜玉米吃着甜，糖分肯定是高的，那么糯玉米呢没什么甜味，吃着是不是就更安全呢？而事实恰恰相反，糯玉米呢它的淀粉含量很高，绝大多数是支链淀粉，这种淀粉结构啊，人体消化酶很容易分解，葡萄糖释放的很快，血糖也就升得也猛。那反观甜玉米呢，水分足，干货少，对于血糖呢反而会更友好一些。第二个刺客是即食燕麦片。燕麦本身啊是公认的优质粗粮，但是带上即食两个字，这性质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即食燕麦呢是经过反复的碾压、蒸煮、烘干，燕麦完整的颗粒结构啊已经被破坏掉了，开水一冲呢就变成糊糊，消化吸收的速度其实很快，升糖指数也就很高，那差不多呢和白面包是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所以大家在平时日常吃燕麦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啊，尽量的避开这种速溶的即食的燕麦片。好，咱们再来说说第三个刺客，小米粥。小米呢本身是很不错的杂粮，但是煮成粥之后啊其实就不一样了，小米熬成粥，淀粉呢充分的糊化，升糖的指数也是大大的升高的。那同样是小米，如果您把小米蒸成小米饭和熬的稀烂的小米粥，其实血糖反应的差别是非常大的，而且粥煮的越烂，消化也就越快，血糖也就上升的越快。第四个刺客呢，土豆泥。完整煮熟的土豆升糖的表现呢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一旦您捣成了土豆泥，可能这情况就不

一样了。捣碎之后啊，食物的结构被打散，接触消化酶的面积变大，吸收的速度也就明显的加快。那如果制作土豆泥的时候，再加上像沙拉酱啊等等这类的油脂，那它的升糖速度呢会稍微延缓，但是整体的热量又大大的超标了。第五个刺客，烤红薯。红薯是很好的粗粮，但是烹饪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关键的。普通的蒸红薯、煮红薯都不错，烤红薯的升糖能力呢就高出一大截了。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啊，红薯里的蔗糖会转化成为麦芽糖，而麦芽糖分解吸收更快，吃完之后呢，血糖也会短时间内的往上冲。第六个血糖刺客是各种粗粮粉。现在呢，很多的朋友为了省事儿啊，就会把粗粮打成粉末，咱们用水冲一冲啊，就可以喝了。那觉得呢是又方便又能够补充营养。但是粗粮打成粉以后，膳食纤维结构就被破坏了，消化吸收变快，升糖指数也是随之升高的。所以像这个粗粮糊啊、杂粮粉啊，其实并不适合咱们高血糖的朋友拿来当成日常的主食。第七个呢，就是市面上的假粗粮制品，像粗粮的面包啊、粗粮的饼干啊，大家不要被名字所误导了。商家为了改善口感，制作的时候呢，会加入大量的糖、油脂，看着写的是粗粮，而实际上呢，并不有利于控制血糖。所以买这类食品的时候，咱们也一定要多看一看配料表。那么到底哪些是真正的控糖的粗粮呢？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这四类啊。第一类呢，就是麦类杂粮，包括燕麦、大麦、黑麦、荞麦，它的升糖指数呢普遍偏低，糖分呢也是释缓的比较平缓。那第二类呢是杂豆类，像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蚕豆，这些豆类的升糖反应呢会更加的温和，而且呢还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第三类呢是麸皮类，像燕麦麸皮、小麦麸皮，但还有真正含有麸皮的全麦的食品，它的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呢也比较高，能够减慢消化的速度，延缓糖分的吸收。第四类是胚芽类，小麦胚芽、胚芽米、玉米胚芽，这些也是谷物当中营养最集中的部分，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脂肪含量都不错，食用适量的食用呢也是对于我们的身体非常有益的。但是呢，除了我们知道吃什么类型的粗粮，也得知道怎么吃哈，吃对也很重要。首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粗粮，要尽量的保留食物完整的形态，不要打成糊糊了。那另外呢，就是优先选择天然原味的，并且进行粗细搭配，烹饪的时候也不要煮得过度的软烂。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是购买粗粮的一些加工的食品的话，一定要看清楚配料表。最后呢，也提醒大家，粗粮全谷物本身是对身体有益的，但是选对、做对、吃对，才能够让它真正的发挥作用。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啊，很多的疾病和日常的饮食呢都是息息相关的，而有一种癌症被大家形象的称作是吃出来的癌症，它就是食管癌。很多人啊，平时吃饭的时候喜欢趁热吃，口味重，爱喝酒，爱吃腌制的食物，总觉得这是饮食的习惯，无伤大雅。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每一天的饮食，每一次不良的进食习惯，其实可能就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食管。那今天呢，我们在名医坐堂当中也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张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警惕吃出来的癌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张主任，我们说啊，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说啊，只知道这个食道是吃饭的一个通道，那并不了解它的具体的一个作用。我们首先今天也想请您给我们先啊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食管在我们人体当中究竟承担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今天给大家所说的这个主题，关于食管癌，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3: 好，那食管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话说的食道。它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一个通道，它是连接咽喉到胃的一个肌肉性的一个管道啊。它一般是呢，长度呢大概是在25到30厘米啊。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一个运输的作用。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呢，不管是这个米饭、蔬菜、肉，都是通过我们口腔的咀嚼啊，然后呢，吞咽以后呢，通过食道的蠕动啊，像坐滑梯一样把它送进到胃里面啊。那么食道本身呢，或者叫食管本身，它并没有消化和吸收的功能，它就是一个快速的通道。那么这个通道呢，一旦出了问题啊，比如说出现了梗阻，那么我们连最基本的这种吃饭呢，都可能会形成这种奢望啊。那么关于食道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啊？那么顾名思义，它实际上就是发生在食管黏膜上皮的这种恶性肿瘤啊。那么食管的内膜呢，它实际上覆盖着一层非常娇嫩的黏膜细胞啊，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损伤啊，这种破坏，就可能出现这种基因突变，然后这种细胞呢就不受我们基因去调控的一个生长，就形成一个失控的生长，形成肿瘤啊。那么随着肿瘤越长越大，它就会占据到整个食道的这个全层，甚至呢还可能会侵犯到后面的肌肉层，甚至会突破食管，侵犯到周围的这种器官，包括这种淋巴结啊，包括肺啊，包括骨头啊等等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转移了。那么一旦转移呢，我们治疗起来呢就是非常的棘手了啊。
0: 好，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食管的一个作用，以及食管癌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啊，这样的一些基础的概念。其实它就像是一个帮助我们人体输送营养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如果说一旦这个通道发生了问题，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营养健康都会受到很大的危害和影响啊。
3: 对，
0: 了解了这个基础概念，大家也很关心，那就是哪些人容易中招？所以今天也想请您给我们说说食管癌的高发人群主要有哪些呢？
3: 好的，那食管癌的高危人群呢，实际上也是有着明确的一个特征的啊。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这种长期有着不良饮食习惯的人啊，比如说这种特别爱吃烫的这种食物啊。还有这种热汤啊，或者顿顿离不开这种腌制的食物，咸肉、腊肉啊，还有这种无辣不欢、喜食这种重油重盐的食物的，这个时候呢，他这种习惯呢，就可能在食道呢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第二个呢，就是有这种吸烟啊、嗜酒啊这种嗜好的人啊，那么对于这种长期大量的去吸烟啊、酗酒，那么烟草中的致癌物和酒精的刺激呢，可能会增加食管癌患癌的风险啊。那么研究也是发现了，这种吸烟饮酒的人呢，他的食管癌 患癌的风险呢会比普通人呢会高好多倍。第三个呢就是这种有慢性食管疾病的人啊，包括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啊，那么他的胃酸经常反上来去对这种食管呢有一个刺激，那么或者呢之前做过这种胃食管联合部的手术，那么他的这种食管的结构呢就有着这种改变，可能呢他的这种慢性刺激呢就使得这种我们的食道黏膜呢长期处于这种炎症的状态，容易恶变。另外呢还包括有这种食管癌家族史的人，包括你的这个他的这个兄弟姐妹父亲母亲有人得过食管癌，那么他的这个再患食管癌的几率呢也是比正常人高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食管癌生活在这种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啊，那我们其实教科书上写到了，比如像这种荷兰的林州、河北的磁县、山西的阳城这个地方呢，受他们这个水土以及饮食习惯的这种影响啊，它的这种发病率呢就会显著去高于全国的水平。
0: 所以您刚才给我们说到了几类的这个高发人群，包括这种不良的饮食，还有吸烟酗酒，包括某些特定地区的这样的人群，是不是其实真的是就跟这个吃

0: 识相关的，所以大家说食管癌是吃出来的，癌症是不是也是由此而得来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诱发食管癌的最主要的元凶嘛。
1: 是的，是的。
0: 啊，那除了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烫食，还有腌菜啊，那这些，比如说我只是偶尔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是会有影响，还是说我长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对于这个食管癌的诱发起到关键的作用？
1: 因为任何的肿瘤都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刺激才可能会导致的，所以说偶尔的去吃一餐吃一顿吃一顿也不需要过于的紧张过于的担心，但是呢不要把这个东西长期的去抽烟喝酒，或者长期的去吃这种腌制的食品，那或者是这种过烫的食物，那就可能会有影响。
0: 嗯，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饮食。除了饮食，比如说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会对食管癌有影响吗？比如说像现在年轻人这个熬夜啊，压力大啊等等，这些会有影响吗？
1: 饮食熬夜这一方面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啊。休息好了，对于你的这个身体的各方面的机能可能恢复会更好一点，但是你休息不好，可能你的身体的机能还是会出问题。所以说饮食是一个诱因，但这个诱因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小，不像你之前的这种饮食习惯啊可能会更大一点，但是平时
0: 的
1: 生活习惯可能还会好一点。
0: 不良的饮食习惯还是占据了主导的作用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再细化一下，请张主任再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前面您说到了爱吃烫食这件事，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咱们好像从这个骨子里就是爱吃这种热食烫食这样的一个习惯，特别是有一些胃不太好的朋友会说，哎，我吃点这个热乎的东西我会觉得更舒服。可是您刚才又说了，长期的这种高温的食物它为什么会损伤到我们的食管呢？
1: 是的，这个趁热吃可能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我们其实在国外就看到，那么国外人都是喝凉水的，只有中国人会去喝热水啊。
0: 是
1: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的食管黏膜呢，它是非常娇嫩的，它的耐受的温度呢，一般仅仅只有40多到50度之间啊，那么最多呢是不超过60度的。那如果我们吃的这种食物的温度呢到达65度，比如说我们刚刚沏好的茶啊，刚刚出锅的这种餐饮啊，那么这个吞下去的时候呢，黏膜瞬间呢就可能会被烫伤，这种烫伤呢，那么轻呢就可能会使黏膜充血水肿，那么重呢就会导致黏膜的脱落坏死啊。但实际上也有人会讲了，烫伤了以后呢，自己不就慢慢长好了？那的的确确是的啊，黏膜它本身呢是具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啊。但是如果你长期反复的去吃这种过烫的食物，黏膜呢就要一次又一次的去经历这种烫伤、修复、再烫伤、再修复的过程。这么这个反复修复的过程呢，细胞就要进行一个不断的去分裂增殖，而细胞分裂增殖的次数越多，那么 DNA 复制出错误的这种概率呢就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的基因突变的概率就会越大。那么一旦某个这种突变呢让细胞获得了这种无限增殖的能力，那它就可能从我们的正常的细胞呢变成了这种癌细胞。
0: 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烫食热食它为什么会损伤我们的这个食管黏膜诱发癌变。还有一大类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烟酒还包括一些某些地区，尤其是我们安徽省，可能很多的地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一些这种腌制的食物一些咸货，这些食物也是会对咱们的食管是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是吗？
1: 是的，是的。
0: 会有怎样的这种损伤呢？
1: 那我们就分开来说吧。首先呢，我们说一下烟酒。那实际上吸烟的时候呢，烟草中含有苯丙芘，然后亚硝胺这种致癌物呢，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烟雾呢去进入食管，直接吸附到黏膜上，引起这个细胞的损伤和基因的突变。而且呢，吸烟呢还会降低体内的这种维生素 C 的水平，而 VC 呢是非常好的这种抗氧化剂啊，那么它实际上是能够保护我们的黏膜组织的啊。那么喝酒啊，尤其是这种高度的白酒，因为中国人基本上喝的都是这种高度的白酒，它可能会直接灼伤我们的食道黏膜，造成这种化学性的损伤。那么酒精呢还会引起这种胃酸的分泌，间接加重的反流啊。那么烟酒联手，那真正是一个双重打击啊，那么致癌的风险呢就会成倍的增加。 那么种盐呢，它实际上这种高盐的食物呢，会直接破坏到我们食管黏膜的渗透压，让黏膜细胞呢瞬间的这种脱水坏死，而且盐本身呢会抑制胃酸的分泌，而导致胃里面的细菌呢会过度的增殖，那么过度增殖以后呢，就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亚硝酸盐，间接增加致癌的风险。那么腌制食物本身啊，包括咸菜、腊肉这种腌制的食物本身就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那么亚硝酸盐本身呢，它实际上并不致癌，但是在胃的这种酸性环境下呢，它会与胺类的物质相结合，变成亚硝胺。那么亚硝胺呢，是一类强致癌物，它会直接攻击我们的食道和胃黏膜的这个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另外还包括这种隔夜的剩菜，它放置的时间越长，它的这种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更多啊。虽然说我们偶尔吃一次不成问题，但是如果长期反复的去吃，亚硝酸盐的这种摄入量就会超标。就会给食道和胃呢带来持续的伤害，还有就是这种辛辣刺激的食物。那么辣椒本身呢，它是不致癌的，但是过量的辣椒素呢，也会刺激我们的这种食管的黏膜，引起黏膜的充血、水肿，甚至有这种糜烂。那么长期的吃辣，就会使得我们这种食管黏膜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屏障的能力呢就会下降。这个时候呢，如果再有致癌物质进入以后呢，那就更容易得手了。
0: 这个是刚才张主任给我们分析的我们某些不良的这样的一些饮食习惯，一些饮食的种类和我们食管癌之间的相互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食管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张主任，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他48岁，说平时吃饭就是爱趁热吃，经常也是喝滚烫的热茶，但是也没有不舒服。他想问一下，长期吃烫食多久会对食管产生损伤？现在来改这个习惯还来得及吗？
1: 这个实际上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吃多久就会产生影响。但是，现在改肯定是来得及的建议这种喜欢吃烫食的这个同志呢，首先呢，第一个可以立马去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去看一看现在食道的一个状态。如果食道很好，那实际上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后面只要把这个习惯去改过来就行了。如果这个食道呢已经出现了相应的病变呢，这个时候呢就要去我们的消化内科去接受相应的治疗，它实际上呢也能把这个状态去逆转过来的，也不用过于的担心。
0: 就是先可以做一下相关的一个检查筛查，来明确目前自己食管的一个状况是怎样。
1: 对对对
0: 的然后接后再根据检查的结果，看看后续怎么来采取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相应的处理。那当然从现在开始把烫食的这个习惯给改掉那是再好不过了。好，我们再看我们平台上还有一位天外有天，他问吃了较长时间发霉的大米，如果患癌的话可能会患什么癌？
1: 发霉的食物，第一方面呢，可能造成整个的消化系统的肿瘤都有可能啊。那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性最高的肝癌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啊。另外一个呢，肠癌、食道癌和胃癌的这种都有概率的啊。并没有说哪个地方就一定会更高，但是都有可能啊。可能肝癌的概率会相对会高一点点。
0: 所以这个发霉的食物确实像这个黄曲霉毒素是
1: 一类致癌物，
0: 是一类致癌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饮食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的一些这个饮食方面的因素和食管癌之间的相互的关联性。那除了饮食因素之外的话，您前面也提到还有一种是属于咱们消化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疾病，就是反流性的食管炎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朋友会说，他的胃经常会出现这种反酸、反流等等这些情况，是不是也会长期的，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会刺激咱们的这个食管，诱发食管癌？
1: 是的，那长期的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呢，的确会诱发食管癌，特别是这种叫 Barrett 食管的这种病变呢，目前呢是公认的这种癌前病变那实际上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过程那么正常的时候，我们胃里的食物呢，它是不会反流到食道的，因为胃和食道之间呢，有个阀门，它叫这个食管下括约肌 啊，如果就是盆膜括约肌，如果这个阀门松了或者负压增高，胃里面的胃酸啊、胃蛋白酶甚至胆汁呢，就可能会进入到食管内啊。它是胃的这个环境和食管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食管里面呢，因为它含有胃酸，它是一个非常强的酸性环境，同时呢，它也含有这种胃蛋白酶。这个胃蛋白酶和胃酸呢，在食管黏膜中呢，它是接受不了这种物质的腐蚀的啊，所以说长期的反流呢，就会使这种

0: 癌变的一个链条啊。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好，张总，我们先说到这儿。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您好，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今年2月发现食道上面有那个上皮的瘤边是4层瘤。2B 型，这叫兔倾向兔病。那个，现在我做了隔了3个月做了复查，现在还发现还是大概还有一点点进展，有点点在那里。现在我就是想那个像因为身体情况不好，那医生建议我呢也把它那个切除掉。我身体不好，体质很差，我就吃中药，调理体质，然后后来观察。现在我就想，就像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嘛？医生是建议我要去尽快的把它把处理掉。
1: 要做手术是吧？
2: 哎，做手术对。
1: 张主任，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太好，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顾虑啊。
0: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说你胃镜做的食管有个高级别，有个上皮泪瘤病，但是上皮泪瘤病也分为低级别的上皮泪瘤病和高级别的上皮泪瘤病，它的恶性程度是不一样的哦。而且据你所说，你通过随访了以后，发现这个疾病还是进展了一点啊、哦。那这个时候可能它的高级别上皮泪瘤病的概率会更高一点。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患者能够在胃镜底下做个小的微创手术就行了，不一定说一定要做大手术。微创手术的话，其实大部分人是可以耐受的，它实际上和你做胃镜总体来讲呢区别不大哦，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痛苦，所以说我还是建议能够把这个在胃镜底下做一个微创的手术，这样的话你自己也放心一点。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定期要随访，本身你做胃镜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哦、你后面长期的反复的去做，你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耐受得了。
1: 就是可以通过胃镜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
0: 对对对，
1: 等于说是这么
0: 在胃镜底下做一个微创的手术。
2: 我像我这些真的要很注意的话，像那个先配合中药的话，管理的话，能不能控制住，或者是不讲缩小，就是能不能控制住？因为年龄也大了，70多了，能不能再、
1: 等于说现在在用中药是吧？在调理身体。
0: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本身已经复查过一次，它疾病有进展了，也不是说你用中药调理或者定期复查就一定不行。但是我觉得你把这个不好的东西把它去掉以后，后面不就更加放心了？如果你真正不愿意做，那么你就把中药吃起来，然后每3个月左右就复查一次，只要病情不进展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要看它有没有进展。
0: 对，要看有没有进展，
1: 这个比较关键。
0: 所以但是就是它复查的频率就会比较高。
2: 那最小的肯定是就是没有的，是吧？
0: 这个也不能这么说，也是有这种概率的，只是概率会比较小一点。
2: 概率很小。因为我老公是老毛病，是这个情况，我也很担心，这也是想把它做掉。老毛病就是这个毛病，后来出事的。
0: 好的。
1: 所以，那李先生就是可以再找医生再评估一下，看看目前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比如说能否耐受手术，可能这是他比较担心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再去就诊做一下相应的这个评估。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说的聊到的内容呢是警惕吃出来的癌症，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管癌，我们如何做好相应的一个干预啊、预防以及治疗啊，我们要怎么来及时的早发现早治疗。那稍后呢是一段简短的片花，我们在一段简短的片花当中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空中医院，我们稍后回来。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5: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5: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

0: 史媛媛，那接下来呢，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副准医师张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警惕吃出来的癌症——食管癌。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现在开始下午的3:30到3:55，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张主任啊。张主任，我们刚才前面说到了食管癌相应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既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也有和某些咱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相关的疾病有一些关系的，比如说这个食管炎啊。那除此之外啊，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啊会说，哎，我有这个咽炎啊，经常出现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这种刺激啊这样的一些状况，甚至呢，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总是出现感觉嗓子这里有这种异物感等等，就会怀疑这个咽炎和咱们这个食管癌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1: 咽炎、食管炎和食管癌虽然症状呢是有相似之处啊，但是仔细去分辨呢，还是会有相应的区别的啊。那么咽炎呢，它主要是这种咽部的异物感啊，就是老觉得喉咙里有东西，可能咳不出来又吞不下去。那么早上刷牙的时候呢，有这种恶心的干呕，但是呢，它实际上吃东西吞咽的时候呢，不会有问题的，而且反而呢，吃东西的时候，它的这种喉的异物感啊，反而可能会去减轻。那么因为咽炎呢，它是一个咽喉部的黏膜炎症，它跟吞咽的关系呢一般不大哦。食管炎呢，它可能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烧心和反酸，那么就是胸口后面呢有一种火辣辣的这种感觉哦，尤其是这种饭后或者平躺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明显。那么有的时候呢也伴有这种吞咽的困难，但是这种吞咽的困难呢一般是这种间歇性的哦，吃这种固体食物和液体食物都可能会不舒服哦。那么食管癌呢，它实际上它早期呢可能并没有这种明显的症状啊，或者仅仅只有吞东西的时候有这种异物感啊，但是呢伴随这种肿瘤的长大，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这种吞咽性啊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啊，一开始呢可能是吃这种干的硬的食物的时候呢会觉得有这种吞咽的感觉哦，那么慢慢的吃了软食也会有这种困难的感觉，最后呢，甚至连喝水、吞口水呢，都会有这种疼痛或者是吞咽的感觉，这种吞咽困难的感觉是越来越重的啊，而不会自己好转的啊。实际上呢，普通的炎症呢，会不会不干预发展癌症呢？实际上也是有可能哦。我们在医学上一个名词叫做这种炎症癌症转化哦，就是说这种长期的慢性炎症呢，可能会使这种局部组织长期的处于这种氧化应激和细胞增殖的状态，产生大量的这种炎症因子和自由基哦。那么这些物质呢，会损伤细胞的 DNA。然后呢，去增加这种基因突变的概率和可能哦，所以说反流性食管炎长期不重视，可能会诱发贝尔特食管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炎症慢慢去变成肿瘤的这种过程啊，所以说呢，不要把炎症当小事啊。如果说嗓子或者胸口不舒服，连续2周去不去缓解啊，甚至伴随有这种吞咽困难、进行性加重的情况啊，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医院做这种胃镜的检查啊，明确诊断，别让小炎症呢变成了大肿瘤。
0: 因为我们也说很多的这个恶性肿瘤在早期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提示给大家，所以也就是说，是不是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特别隐匿的信号，今天张主任能够提示给大家，比如说如果出现了，咱们要提高警惕。
1: 食管癌特别可怕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早期呢，可能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症状，或者症状呢，非常的轻微，很容易呢，我们当成这种上火啊或者咽炎把它忽略掉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观察，还是会有一些这种蛛丝马迹的啊。那么第一个信号呢，可能就是这种吞咽的异物感啊，吃东西的时候呢，觉得喉咙或者胸骨后面有东西卡着，尤其是吃这种馒头米饭这种干硬的食物呢，可能会更加明显啊。但是这种症状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每次都有，是间歇性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不当回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吞咽的哽咽感，就是吃大口吃东西的时候，突然感觉食物在某个地方停顿了一下，然后呢再下去，这个时候呢，需要喝点水或者换个姿势才能咽下去哦。那么早期的时候，这种哽咽感呢也是时有时无。 那么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这是不是食物太干或者吃东西太快引起的啊？另外呢，还包括这种胸骨后的隐痛或者烧灼感啊，那么就是吞咽的时候觉得胸骨后面会隐隐作痛啊，又像这种火烧一样的感觉啊。那么这种症状在早期的时候非常轻微，持续时间也很短啊，也容易被忽略。另外呢，就是食管异物感，老觉得喉咙里面有东西哦，那么吞不出吐不出来，也吞不下去哦。那么吃东西的时候可能呢会减轻，还有包括这种咽喉部的这种干燥和紧缩感，老是觉得喉咙发干，像被什么东西这个勒住了一样啊。吞口水的时候呢会更加明显啊。那么这些信号呢？可能都非常隐秘，而且有些可能会自行消失，所以说有些朋友会觉得过两天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你处于这种高危人群，比如像你这种喜欢长期喝酒、爱吃烫食、有家族史的这一部分人群啊，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哪怕只有一次，那么建议呢，也是要到医院去咨询一下，需不需要做胃镜的检查哦。那么早期发现这些疾病啊，治愈率甚至可以超过90%啊，所以说一定要重视。
0: 那如果说食管癌在进展的过程当中，到了这个中晚期，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1: 如果这个食管癌早期没有被发现，那么伴随着肿瘤的继续增长啊，它就会进入中晚期。那么进入中晚期以后呢，这个症状呢就会变得非常典型啊，那么身体呢也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啊。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这种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啊，这是中晚期食管癌最标志的一个表现。那么一开始呢，就是可能吃干的食物才会觉得这种哽咽啊，那么慢慢的变成了这种吃软的食物，面条啊、粥啊也会出现哽咽，最后呢，连这种喝水都会成了问题。甚至呢，吃进去东西以后呢，还会吐出来啊。那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肿瘤呢已经占据了大部分食道的空间，那么食物通过呢是受阻的。那么第二个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疼痛啊，食管侵犯到食管的外膜或者是周围的神经的时候呢，就会引起这种持续性的胸痛啊，或者是背痛。那么这种疼痛呢，在中晚期的时候，一般表现呢会比较剧烈啊，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吃普通的止痛药呢都不能缓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你吃东西吞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这种体重的急剧下降啊，那么营养摄入不足，身体呢会迅速的消瘦，那么很多的患者呢，一个月就能瘦几十斤啊。同时呢，由于进食减少呢，还会出现这种贫血啊、乏力啊、脱水的症状，这个人看上去呢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还有这种声音嘶哑。那么如果肿瘤进一步增大啊，侵犯了喉返的神经啊，它就会导致声带的麻痹。声带的麻痹呢，就是说话的时候会出现嘶哑。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已经长得很大了，或者已经出现淋巴结的转移，还包括有这种咳嗽、呼吸困难。那么如果伴随着肿瘤再进一步增加，已经侵犯了气管或者支气管，那么可能会形成这种食管气管瘘，那么吃东西的时候呢，或者喝水的时候呢，这个异物呢会进入到气管，引起的剧烈的呛咳，甚至呢会出现这种吸入性的肺炎。那这个时候呢，患者可能连正常的呼吸和进食呢都会非常困难。同时呢，到了中晚期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肝脏啊、肺啊、骨头的转移啊，引起黄疸、腹水、骨痛等相应的症状啊。所以说呢，食管癌越晚，治疗越困难，生活质量呢越差，一定要早期的去筛查和诊断去治疗。
0: 好，张主任，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平常经常反酸烧心，有反流性食管炎，吃药之后呢症状就缓解，但是停药了又反复，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癌变的风险高不高？需要多久复查一次食管？
1: 这个第一个要到消化内科去正规的就诊，可能需要长时间的服药，不是间断服药可以解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可能把晚饭的时间啊，可能会提早一点啊，吃完以后不要急着躺下去，然后不要去吃夜宵，睡觉的时候呢，最好能把枕头垫高一点，形成一个身子稍微高一点的位置，这样呢就不容易形成反流。具体到多长时间检查，那还是要看他第一次去查的这个食管的情况来看。那么建议对于这样的患者，能够1到2年就做一次胃镜去筛查，这样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
0: 就是本身针对于他的这个食管炎的治疗的话，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持续性的
1: 是
0: 治
1: 的。
0: 疗，而不是说症状缓解了就把药给停了，可能要遵医嘱来用药啊。
1: 这个时候可能要吃几个月的药。
0: 好，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食管癌，刚才张主任也说到了食管癌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在早期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和表现，那么到了中晚期，可能这个症状就会越来越典型啊。那 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朋友来说，那肯定是希望，如果说是发生了这个食管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或者是对于我们的高危人群，其实定期的筛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像高危人群的话，大概比如说从什么年龄开始，重点要进行相应的筛查呢？
1: 那么根据目前最新的中国早期食管癌筛查的专家共识啊，一般都是建议40岁左右呢开始食管癌筛查的这种初始的年龄啊。那么为什么说是40岁呢？实际上呢也是通过这个流行病学数据呢去测算出来的啊。那么食管癌的患者呢，他的发病率呢从40岁呢有着这种明显的上升，那么50岁到70岁呢是一个发病的高峰期啊。从40岁左右开始筛查，那么基本上呢能把这个肿瘤呢是处于早期甚至处于癌前病变阶段呢就发现它，那么这个时候治疗呢是效果呢是最好的啊。但是这个年龄呢也不是绝对的啊，如果有着非常明确的高危因素啊，比如是这种食管癌的家族史啊，尤其是父母兄弟姐妹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得了食管癌啊，或者呢是生活在这种食管癌的高发地区啊，还或者呢就已经有了这种癌前病变，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贝尔的食管重度异型增生，那么这个时候呢筛查的年龄呢可能还会提早一点啊，甚至呢35岁甚至更早就要进行筛查哦。另外呢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些预警信号，比如说有这种吞咽的异物感啊、哽咽感啊，不管多大年龄都要去立即去医院做检查哦，不要拘泥于具体的筛查的年龄哦。
0: 嗯，
1: 那么关于筛查的这个手段啊，那实际上我们讲首选呢就是胃镜啊。那么很多人去害怕做胃镜啊，觉得做胃镜特别难受啊。
0: 对
1: 啊，但是因为现在实际上呢有无痛胃镜啊，打了麻醉以后睡一觉就已经完事了，非常安全啊。那么胃镜的好处是，它一方面呢可以看到食管黏膜的状态啊，特别呢，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已经发现了这种小的病变，它可以直接做活检去明确病理的检查啊。这个病理的检查实际上是诊断食管癌的金标准啊。所以说呢，高危的人群呢一定要把胃镜纳入到这种体检的计划啊，花小钱防大病啊。
0: 嗯，所以就是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及早的发现一些咱们食管上的一些病变，给大家一个及时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说在早期的时候，咱们这个食管癌就被及时的发现了，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治愈率大概有多高？有没有这种就是大家所说的这种根治的可能性？
1: 肯定是有的啊。那实际上早期的食管癌如果能够及时发现并进行一个规范的诊疗，它的治愈率呢是非常高的，很大可能能够达到一个根治，而且这个根治实际上是并不影响到生活质量和寿命的。那么具体说啊，早期食管癌就是指这种癌细胞还局限于它这个食管的黏膜层或黏膜下层，并没有发生淋巴结转移的时候呢，实际上也并不需要去开大刀开胸的这个手术。就像刚才说的，通过内镜下的这种微创的治疗，包括这种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我们常说的 ESD 或者 EMR， 就能够把这种病变的黏膜呢整块的把它切掉。这个手术呢实际上是不需要去进行一个剖胸的，也不需要去切食管，只是在胃镜下操作那个创伤呢非常小的，恢复呢也是非常快。那么通常呢，术后呢一两天呢就能够正常进食啊，1周左右就可以，左右就可以出院了啊。那么，实际上呢，治愈率到底有多高？那我们还是通过临床数据来讲啊。那么早期的食管癌通过内镜治疗以后呢，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甚至接近100%啊。那么很多朋友会问5年生存率到底什么意思啊？那么5年生存率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肿瘤治疗中的一个定义啊。那么也就是在医学上，如果这个肿瘤治疗后5年没有复发，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肿瘤呢去认定已经达到临床治愈了，那么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工作了啊，不会受到影响的啊。所以说强调两个关键点，一个就是早期发病，一个就是规范的进行一个治疗啊。
0: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及早的发现，及早的进行相应的规范的治疗，其实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还有人的这个寿命的。
1: 对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吃饭的时候偶尔会有噎一下的感觉，过一会儿就好了，也没有疼痛，想问一下这种偶尔的这种吞咽的噎堵的话，需要马上去医院做检查吗？
1: 刚才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就是这种偶尔噎一下的感觉，实际上呢，我是建议立马就去胃镜做一个检查的哦，因为它本身我们正常的这个食道如果没有一点问题的话，不会出现这种症状的哦。这个时候肯定最起码它是有炎症，或者是有这种甚至比炎症更严重的一点问题的哦，所以对建议这样的患者啊，及时就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啊，检查了没有问题，大家也心安，对不对？
0: 是的，如果不放心，咱们就做一个这
1: 是
0: 个
1: 的，
0: 相应的一
1: 只
0: 个
1: 要
0: 检
1: 其实我
0: 查。
1: 觉得只要有想法了，你心里肯定就有这种事情，只要你有去做的这种想法，我就赶快去做一个。
0: 做出来如果说没有问题呢，其实大家也就放心了
1: 对，
0: 啊。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那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食管癌的治疗啊。那其实像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这种癌症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概念叫癌前病变。对于食管癌来说的话，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啊，像一些这种不典型增生啊、癌前病变啊这些，是等于确诊为癌症了吗？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积极的进行干预了？
1: 是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朋友拿到胃镜报告，看到这种不典型增生、这种黏膜病变、癌前病变，然后这些词吓得腿都软了，就觉得自己一定得了肿瘤。实际上呢，这些并不能就确诊为肿瘤，但是实际上这确实身体在给你拉响警报，告诉你再不管，那么下一步呢就可能去得到肿瘤了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些学术名词去一个个解释一下。那么不典型增生呢，实际上它就叫异型增生它指的就是这种这个细胞在显微镜下看上去呢形态呢是不正常的细胞的排列呢也是乱七八糟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它没有突破基底膜，属于癌前病变。那么它的根据它的程度呢也是把它分为轻中重度那么轻度不典型增生大部分呢是可以逆转的那么重度不典型增生呢，这个时候呢距离癌症呢只有一步之遥了那么黏膜病变通常是指的是黏膜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改变比如像这种食管黏膜的白斑乳头状瘤贝尔特食管瓣异型增生那么这些呢都属于癌前病变的范围那么关于发现的这些癌前病变该怎么去处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内镜下去做一个切除那这也是目前最主流最有效的干预手段那么对于这种高级别的上皮瘤瘤变或者是这种早期黏膜内癌那么可以通过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就是我们说的 ESD，或者是这种内镜下黏膜切除术 EMR，把这个病变的黏膜呢去完整的切除而且呢它的创伤是非常小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定期的去严密的随访那么如果不能做到及时切除，这个时候呢就要去遵医嘱去定期的复查胃镜，一般呢是3到6个月一次。密切观察这些疾病的变化，一旦出现进展，赶快去处理还包括这种去除的病因那么把彻底去改变这些损伤食道的这些坏的毛病，比如像这种戒烟戒酒烫食腌制食物把这些东西去戒掉控制我们的这种食管的反流还有就是药物的干预如果已经出现了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就要规范的去服用这种抑酸药控制胃酸的反流，减少它对黏膜的反复的刺激
0: 就是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不典型增生、癌前病变的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时候及时的干预是还有逆转的这种机会和
1: 对，
0: 可能
1: 还有
0: 性
1: 逆
0: 的。
1: 转的，就能把它转化过来，还是有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积极的听从医生的意见，积极的规范治疗了
1: 是
0: 啊。
1: 的。
0: 那如果说真的是已经确诊了食管癌的话，张主任目前来说的话，针对于食管癌，我们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主要有哪些呢？
1: 实际上就算得了食管癌，也不要过于的绝望因为目前来讲，医学的手段呢，是非常多的那实际上我们会根据肿瘤的分期，根据食管癌的部位，会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目前来了主要的治疗方案呢，就是对于这种非常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那么我们可以使用内镜下治疗，包括 ESD、EMR，那么通过微创去切除这些病变的黏膜组织
0: 等于就是做个胃镜，其实这个治疗就完成了，是吗？
1: 对。对啊，那么如果这个疾病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不是这种特别早了， 是早期或者中期，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术的治疗啊，通过这种开胸或者是胸腔镜的手术，把病变的这种食管切掉，然后把胃提上来和上面的这个代替食管啊，或者用肠子去代替食管啊。另外呢，如果你这个肿瘤位置非常高，那么不太适合做手术治疗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放疗，用放射线呢去杀死肿瘤细胞啊。那么这个就是适合这种颈段食管癌或者是年龄比较大有这种手术禁忌的患者啊。然后呢，还包括这种术后的患者，或者是晚期真正已经到很晚的时候，不能通过手术或者放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化学治疗，通过我们的化疗药物，通过静脉或者口服来杀灭全身的这种肿瘤细胞啊。另外，如果这个患者呢，他有着特定的基因突变或者特定的这种有着专门的靶向药物呢，也可以通过靶向药物来进行治疗。另外呢，目前来讲，免疫治疗呢，是非常火的啊，它实际上就是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去控制这个肿瘤细胞，比如现在很火的 PD-1 或者 PD-L1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或者免疫治疗联合靶向治疗，也是我们晚期治疗这个治疗晚期食管癌的这个办法之一啊。
0: 那对于中晚期患者来说，也是可以延长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的。
1: 对对对，可以明显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时候吃完饭胸口后面烧得慌，像火烤一样，是不是就是反酸跟食管癌会有关系吗？
1: 应该是反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啊。那但是有的时候你反酸的时候会觉得有的东西反上来，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反酸厉害的时候，你的嘴巴里面会出现这种酸水这种情况都会有的啊。所以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本身有炎症，它也会有这种情况，或者是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啊。所以说还是建议吃吃药或者是把胃镜去做一个，可能会好一点。
0: 做一个胃镜检
1: 对
0: 查。
1: 对对。
0: 好，不管是咱们从这种预防的角度来说，还是说如果说确诊了，咱们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治疗，对于食管癌来说，目前呢也是可以有相应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做到相应的预防，以及通过规范的治疗来延长生存期和
1: 对，
0: 提升生活质量。那除了我们说规范的治疗之外的话，在咱们治疗康复期间，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饮食，张主任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1: 在饮食中啊，实际上，第一个要循序渐进哦，就是从流质饮食到软质饮食，一步一步的来，不要想一口气吃个胖子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少吃多餐，细嚼慢咽啊，可以每天吃5到6餐，不要距离跟正常人一样1天3餐，而且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充分的咀嚼，把食物嚼碎，减轻它对食管和胃的负担。第三个呢，就是这种营养均衡啊，去吃这种高蛋白、高热量的饮食，多吃鸡蛋、牛奶啊。这种鱼肉、豆腐等优质蛋白啊，帮助我们的组织去修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过烫的、过辣的、过硬的，还有这种油炸的食物啊，尽量去吃这种温软的、这种清淡的食物啊。还有就是注意体味哦。那么吃完以后呢，不要马上就躺下来，最好呢能够散散步，或者是坐着休息半个小时，去防止反流。那么睡觉的时候呢，最好能把上半身去垫高啊。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相应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细心呵护草莓苗，提早移栽，抢市场先机。
1: 我们讲的那个时间呢，是在陆地栽培情况下，没有任何设施的情况下，是在那时候栽。如果说它有遮阳网，就可以提前到八月底。根据你的设施，它有遮阳网了以后，一个遮阳起到了这个促进花芽孵化的作用，同时降低了棚里面的温度。没有遮阳设施，我们是不建议栽早的。
0: 千亩西兰花田管忙，多元种植，拓宽群众致富路。
2: 我们带邀请，主打多元特色种植，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盘活土地，带动老百姓就近务工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把特色产业抓实抓好，全力为乡村振兴贡献带摇力量。
0: 一牌一卡建起连心桥，精细治理激活基层末梢。
3: 以前有事要专门跑到村委会去找干部来处理事，很不方便。现在家门口有这个连心牌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就解决了我们百姓的实际困难了。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草莓苗移栽素有除暑早、秋分迟、白露移栽最适时的农谚，然而在长丰县左甸镇陆桥草莓种植基地，一场打破传统农时的草莓移栽正在有序进行。
0: 走进长丰县左甸镇陆桥社区一处草莓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翻土栽苗、覆土压实、浇水保伤，各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垄垄新栽的草莓苗整齐定植，稳稳扎根。
5: 提前栽的有二三十亩，有北小公主，有红岩，提前栽能提前上市，错开呢，集中上市高峰期，价格稍微好一点。
0: 草莓移栽通常需要满足两个关键条件，一是气温连续三天稳定在30摄氏度以下，以利于根系生长；二是花芽分化率达到50%至70%，才能保障后期正常开花结果。受自然条件限制，长丰县大部分地区草莓移栽集中在白露前后，日平均温度稳定在25度左右，草莓苗才能正常完成花芽分化。
1: 我们讲的那个时间呢，是在陆地栽培情况下，没有任何设施的情况下，是在那时候栽。如果说它有遮阳网，就可以提前到八月底。根据你的设施，它有遮阳网了以后，一个遮阳起到了这个促进花芽分化的作用，同时降低了棚里面的温度。没有遮阳设施，我们是不建议栽早的。
5: 遮阳网遮住啊，它一个不容易死苗，促进花芽分化，不容易旺长，以后能早上市。
0: 在移栽前，该基地将草莓苗连续10天至半个月放入5度到10度的低温库中进行低温处理，有效促进草莓苗提前进行花芽分化。据了解，今年秋季长丰草莓种植面积稳定在21万亩，目前是草莓移栽开始期，全县移栽面积约占10%左右，全面移栽期在9月5号开始，15号左右基本结束。主要品种仍然是红岩，同时种植了冰雪公主、雪宝、翠玉等优质的订单收购品种。长丰台戴延安、顾兴、佘兴荣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庐江县万山镇立足水域资源优势，在退养低洼水田试种芡实，以生态种养激活土地价值，走出一条生态增效、村民增收的特色振兴路。
0: 走进庐江县万山镇甘布村芡实种植基地，连片的水面绿意盎然，圆圆的芡实叶片铺满水面，村民们穿梭在水田间，俯身采摘、打捞成熟芡实，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据了解，这片水域此前以龙虾养殖为主，但田块分散、规模化程度不高，综合效益有限。为提升土地产出价值，今年甘布村联合家庭农场首次规模化试种芡实，让退养水田焕发全新生机。
6: 我们今年就试种了60亩那个芡实嘛，然后考虑到这边水源地就是水源比较好，然后就尝试了一下， 然后芡实它本身要求的话，就是对除草剂啊、污染源这些东西比较严苛，如果沾到一点除草剂或者化学的一些药品的话，它就容易枯死。一亩田的收益大概在2000块钱，可以带动11个村民就业。
0: 小芡实孕育大产业，如今甘部村以特色生态种养为抓手，让低效水田成为村民的增收田、乡村的振兴田，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7: 今年试种效果非常的理想，下一步呢，我们将总结经验，稳步推广，持续壮大特色农业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0: 庐江台陈娟、倪萍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蒙城县岳芳镇戴窑村1500余亩西兰花已进入关键田间。

0: 管护期。100多名工人正在田间忙碌，全力护航菜苗稳健生长，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1: 在蒙城县月芳镇戴窑村的西兰花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开展除草、松土等田间管理工作。高殿远是戴窑村的村民，今年的西兰花从种植到田间管理，他一直在这里工作。
2: 我在这地里干活，70块钱一天，还不顾及接送小孩，一家咱还近，我感觉了还是很不错的。
3: 我们村的西兰花现在已经全部种完了，现在主要做的就是田间管理、除草、补水、防虫，做这个工作主要是为了让西兰花长得更壮，品相更好。
1: 近年来，蒙城县月芳镇戴窑村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除了西兰花种植外，还种植莲藕3000余亩、西瓜700余亩、中药材400余亩。
4: 我们戴窑村主打多元特色种植，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盘活土地，带动老百姓就近务工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把特色产业抓实抓好，全力为乡村振兴贡献带窑力量。
1: 蒙城台陆敖、张志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近年来，新门县深耕中医药支柱产业，在金字牌镇大坦乡打造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以两种培育创新种植模式赋能产业发展，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1: 在祁门县金字牌镇纪光村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这里正在创新探索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试点种植2.5亩粉防戟与多花黄金套种示范田。从生长特性来看，粉防戟为深根性喜光药材，藤蔓可攀架生长，而多花黄金为浅根性喜阴药材，二者套种互不争抢土地光照资源。粉防戟藤蔓可自然为下方黄金遮阴，适配两种药材的生长需求，实现土地空间光照资源最大化利用，达成双向促生、提质增收的良好效果。
5: 这个黄金呢，正好呢，它不需要很强烈的阳光，我们利用粉防戟需要阳光的这两个品种，然后呢栽植，使我们当地这些老百姓呢，能肉眼直接可以看到，然后呢起到一个呢示范的作用。
1: 基地一旁的小拱棚内，黄金种子育苗技术落地见效。黄金种子经小拱棚育苗培育约2年，便可移栽大田推广种植。受高温天气影响，部分移栽地块黄金地上植株枯萎，杂草丛生，但地下根茎依然正常生长。2016年以前，黄金种子育苗仅局限于科研院所温室试验。2019年前后，行业突破黄金种子发芽难、发芽率低的技术瓶颈，可实现常规大棚育苗，但产能有限，难以匹配市场规模化需求。2020年起，金字牌镇纪光村中药材示范基地历经2年反复试验攻关，成功摸索出小拱棚黄金种子育苗实用技术。
6: 去年年底已出谱黄金种子苗20余万株，目前呢在地培育还有6亩。当地农户呢在参与育苗过程中呢，也熟练地掌握了育苗技术，他们很想自己来采购一些种子，自己来育苗。
7: 我该施工育苗今年要15年了，我自己呢施工的话，他这个基地也开垦的好，我们要想给他学个技术，也想育苗的。
1: 继金字牌镇纪光村示范种植片区外，祁门县同步在大坦乡建成30亩黄金标准化种植基地，当前苗木长势良好。中医药康养产业作为祁门县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2026年，该县计划新增中药材种植基地6000亩，持续扩容产业规模，壮大中医药支柱产业。
8: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总共基地发展的大概有包括黄金、包括育苗、包括这个粉防戟立体种植有40多亩地。明年春天还继续育苗，继续开展这个黄金跟粉防戟立体种植。这个经验现在丰富了，明年相信会种得更好。
1: 祁门台倪玲玲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风吹荷香，莲藕满堂，眼下正是莲藕大量上市的时节。对于藕农们来说，最担心的就是丰产不丰收。 但在全椒县十字镇的陈浅围区，藕农们却一点不愁卖。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通过搭建电商平台，把收购货车直接开到塘口，销售款一周一结，不仅打通了销路，更让藕田里长出了实实在在的金疙瘩。
1: 近日，位于全椒县十字镇陈浅围区的齐越家庭农场的一处藕塘口，工人们正将上午采挖好的莲藕过秤装车，这些新鲜的莲藕几个小时后就能运抵上海、南京、合肥等地的市场。
6: 我们以前装车都要自己去拼车子、找车子，自从和玉林公司合作之后，我们车子就不用返程了，车子直接到塘口来装，我们现在省心多了。
9: 那机械能
6: 赚
9: 多少的？
6: 机械大概在12.3万。
1: 藕农口中这家靠谱的公司，就是全椒本土的涉农科技型企业——安徽雨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针对当地莲藕销售渠道单一、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公司依托电商大数据平台，精准对接长三角大市场，将传统的田头等客变为线上下单、堂口直发。
7: 我们目前和上海盒马、叮咚买菜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每天出货量大概在20,000多斤，销售到上海、苏州、合肥、南京等地。
1: 这种公司加电商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不仅解决了销售难题，更保证了价格的稳定。这种模式让当地的农产品从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解决了农户单打独斗、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探索了一条新路子。
6: 我们跟玉林合作之后，是一个星期结一次账，跟我们结一次账。现在，我们现在也放心了。价格这一块，我们跟玉林合作的时候，价格也偏高一点，比市场走的要偏高一点。而且这个产品啊，它的我们以前的销额全部认了。现在玉林和跟玉林合作之后，效益能用上了，这就无形中提高我们的效益。我们一亩田大概在多收能收到5-6百块钱。
1: 从堂口到餐桌，从滞销到热销，电商平台正在重塑传统农业的销售链。目前，雨点公司已与十字镇陈浅围区多家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建立合作关系，辐射带动莲藕种植面积超过10,000亩，日销售量达20,000斤。如今每天承载着全椒优质莲藕的货车穿梭在乡间，驶向长三角城市群的各大市场，不仅丰富了大城市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藕农的钱袋子。全椒台记者王茂斌、孟源、彭良成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今年以来，一线持续深耕精细化基层治理，以干部联薪牌加党员联系卡为重要抓手，推动治理重心下沉、服务端口前移，构建群众诉求直达、干部闭环办理的基层服务体系，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作为基层治理重点示范片区，一线毕阳镇在全镇20个村及社区实现一牌一卡标准化、全覆盖落地，累计张贴联薪牌225块，发放党员服务联系卡16000余张，全面公开干部信息与联系方式，贯通镇、村、组、户四级治理链条。依托载体优势，当地建立群众呼叫、干部报到快速响应机制，结合四情联动工作体系，做到民情随时收集、问题动态消耗、风险前端化解。
10: 以前有事要专门跑到村委会去找干部来处理事，很不方便。现在家门口有这个联薪牌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就解决了我们百姓的实际困难了。
1: 常态化的一线摸牌、零距离的便民服务，有效提升了基层问题处置效率。目前，一线毕阳镇通过一牌一卡渠道，累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150余条。推动解决环境整治、邻里纠纷、民生便民等各类问题51个，联动处置机制落地以来，全镇12345热线诉求量环比下降23.4%，基层矛盾、民生诉求实现持续减少。在一线红村镇， 当地深度融合网格化管理与有理智山相峰建设品牌，科学划分13个大网格、95个基础网格，组建319人的一路平安便民服务队，实现小事网格化解，大事快速上报，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显著提升。依托精准网格化联户服务，一线红村镇智山村年均矛盾纠纷从14起降至2起，基层治理成效持续凸显。今年5月，一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红村镇智山村纸槽组出现灾情，低保户李子芳家中房屋因暴雨冲击，墙体大面积倒塌，主体结构严重受损。该村组地处偏远，农户家庭经济困难，缺乏稳定收入来源，灾后自救能力较弱。危急时刻，李子芳依靠随身携带的村务便民联系卡，第一时间联系村委求助，当地快速启动灾情核查、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及帮扶修缮工作。
11: 这户村民位于我们村纸槽组，纸槽组离我们中心村芦村比较远，然后5月份的时候由于强降雨导致这户房屋受灾，这户村民又及时通过便民联系卡联系到了我们，我们村里就马上安排人员进来核实情况，经确认之后及时向镇里争取修缮资金，目前该户村民房屋已基本修缮完成。
1: 从日常民生琐事到突发灾情处置，一排一卡让群众诉求有渠道，干部服务有抓手，彻底改变以往群众办事找人难、诉求反馈慢的局面，实现从群众跑腿找干部向干部上门解难题的根本性转变。
12: 县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化一排一卡服务内涵，推动与33支、互助会等机制的深度融合，做实下沉走访、诉求处置、风险防控全链条，真正让干部沉下去，民情摸上来，问题解决掉，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1: 眼下一排一卡全域服务模式已成为一线夯实基层治理、回应民生诉求的重要载体，通过力量下沉、网格扎根、闭环处置、基层治理触角延伸至家家户户，各类民生难题、风险隐患实现源头化解、就地解决。一线台汪诗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我省油菜已经开始逐步进入秋播阶段，想要来年的油菜可以稳产增收，现在需要做好哪些措施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郝仲平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13: 我们安徽省的这个油菜陆陆续续的已经进入到这个秋播的阶段了，对我们这个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选好品种，我们安徽省啊是处于长江流域的冬油菜产区，选择这些已经就是通过我们国家登记的品种，然后在这些品种当中呢，选择适宜我们安徽种植的这个双低的油菜品种。我们可能因地制宜的可能要选择一些抗病的一些品种，我们需要去提醒大家的要去正规的门店去选择，而且呢要看清楚它的生产日期以及包括登记号码，还有我们这个适宜的这个种植的区域，而且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同一块田啊不要一直去种同一个品种，我们可能要2到3年的要轮换一下的品种。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种子处理，我们要选在一个晴朗的天气的时候啊，把这个种子铺在这个塑料布上，拿到太阳底下去晒个1到2天，其实是为了就是提高我们这个种子的萌发率，还有它那个树苗的整齐度。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用风选盐水去选择一下留下来我们这个就是饱满的籽粒、健康的籽粒。我们现在也推荐的是关键的包衣，油菜苗期病虫还是比较多的，那为了省事呢，也为了我们壮苗的一个要求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去进行包衣，会增加一些云胎素，这样子可以达到防虫防病，还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壮苗的一个效果。在种子处理好之后，我们要整地开沟，箱沟、围沟、腰沟一定要沟沟相通，那三个沟一定要挖通了，让它连起来，然后排水才排得好。水稻作为那啥扦插作物的呢，我们水稻那啥种完之后要尽早的把它移走移掉，如果我们不能移出田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把它这个粉碎掉，然后再把它撒到那个田里边。我们要生根，要生翻下去，为的是把这些种核也翻到地里边，免得它在我们油菜这边就爆发种核病。最后一点其实就是肥料，这个基肥一定要施足，那施足的情况下呢，一般就是每亩地用到30到40公斤的样子，那有条件的地方我们可以就推荐大家来增加一些有机肥，腐熟的这个有机肥大概1000到1500公斤的样子，推荐大家使用油菜专用的这个缓释肥，一般是40到50公斤的样子， 因为油菜对铜元素非常的敏感，最好是把这个硼肥施进去，不然的话到来年的时候呢会造成花萎枯死。底肥要把它施足了，最好是在最后开春的时候，这个擂台期的时候呢再施点叶面的这个硼肥。所以这以上就是播种之前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4: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15: 安徽农村广播
16: 宣传服务三农，
15: 收听就有收获。
1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5: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6: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5: 阜阳 AM1098千赫，
16: 宿州 AM1008千赫；
15: 宣城 AM1008千赫。
16: 淮北 FM103.6兆赫，
15: 安庆 FM103.6兆赫，
16: 泗县 FM103.6兆赫，
15: 京寨 FM103.6兆赫，
16: 黄山 FM95.5兆赫，
15: 淮南 FM95.5兆赫，
16: 凤阳 FM95.5兆赫。
15: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7: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18: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7: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8: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7: 为人民服务嘛。
19: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20: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21: 城市你好。
20: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3: 一度电能干什么？
2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5: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 及使命。

0: 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